0: 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03，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4: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901正点资讯。
6: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顺德农商银行深圳龙华支行开业仪式昨日在深圳市龙华区举行，继服务网络覆盖广州、珠海、东莞、江门以及清远之后，顺德农商银行首次挺进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深圳，依托深圳制造业立市，创新驱动的城市特色。顺德农商银行深圳龙华支行将会精准对接产业集群主体的金融需求，以专业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助力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跃升，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深圳打造全球数字经济高地，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注入坚实的金融动能，坚定不移深耕普惠金融，全力支持大湾区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德益青年公益行动开展7年来，累计投入超631万元，资助445个青年公益项目在顺德落地生根。近日，德益青年公益行动优秀项目嘉许活动暨2026年资助公益伙伴见面会在顺德北滘举行。活动嘉许了2024年到28个优秀青年公益项目，并为2026年获得资助的48个青年公益项目授牌。获资助项目亮点分成，包括运用 AI 技术赋能社区服务、聚焦特殊儿童篮球训练、青少年心理健康护航等社会议题。陈村镇寻日召开8000万工程推进会，现场9个重点项目签约落地，其中国资中澳城市服务共建项目是首创性在浸域落地的国有资本和上市企业携手合作的生活性服务业项目，和月方作为顺德区首宗入市并摘牌的储备地长租地块，将以 NCC 公园为依托建设集社区非标商业、公共服务、伦理中心、生活美学于一体的服务枢纽。北部创新湾游艇休闲产业综合体将依托滨水岸线打造湾区首个水上加露营示范性滨水项目。为全面提升辖区机动车维修行业环境管理水平，压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近日容桂生态环境所组织召开2026年容桂街道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化管理专题培训会，辖区内近100家机动车维修企业负责人参加了培训，培训分别对机动车维修行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消耗臭氧层物质经营备案等要求规定进行了系统解读，要求各企业严格落实危险废品全链条管理要求。本次新闻主播佩英，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叶剑星。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开车嗰时慢啲啊，
8: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7: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8: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FM 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噶，亦都再次提提大家吓，现时咧顺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噶，正值咧上班高峰期，提醒各位揸车旅游记咧要注意交通安全噶。好啦，翻嚟我哋今日嘅节目啊，再次提醒各位啦，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以及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噶，欢迎大家咧系喺节目期间继续可以就两家上线单位嘅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特别系咧。一个顺德港嘅出行通关啦、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同埋国门安全等呢啲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声音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另外咧，两个网络渠道，包括佛山家 App 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咧，可以留言俾我哋噶。另外都可以关注视频号陶哥帮忙啦。喺上边咧，除咗系可以咧喺评论区留言俾我哋之外，吓亦都可以透过呢个视频号咧收听我哋今日嘅直播噶。好啦，接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亦都继续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咧，向两间上线单位咧，亦都了解更加多嘅工作嘅。我哋接住落嚟，我哋希望向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副主任吴楠咧，了解更加多嘅工作嘅。嗱，呢度咧，我哋亦都想了解咧，佛山综合保税区咧封关运作咧已经一年啦。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想了解咧，现时系取得点样嘅一啲成效咧，同埋海关系点样借助中保区咧，去推动顺德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咧。我哋有请吴主任同我哋介绍啦。
2: 好的，主持人。佛山综合保税区是2025年8月27号正式封关运作的，是佛山市首个国家级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那么封关一年来，呈现以下的一些业务特点：一是这个业务规模稳步攀升。佛山中保区目前来共接受申报报关单是2082份，货值达到36.86亿元。其中监管跨境电商9610出口的清单呢是156.8万份，货值呢是1.28亿元。那么监管保税物流货物是8231万元。那么第二个特点是通关的这个环境呢持续优化，建成了佛山中保区海关辅助的监管系统，深度优化了卡口的验放逻辑，实现了24小时的自动验放，通过升级智能审图系统，跨境电商监管的效率大幅提升。我们联合相关部门举办了5次的政策宣讲会，也为陆续的项目提供了政策参考。那么第三个特点是服务产业初见成效，受理了库卡机器人、金发科技等10余家生产企业开展2线进出口业务，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引导跨境电商及保税物流企业在佛山注册，实现统计数据落地，支持叙利亚文物通过保税展示模式转运至主庙、博物馆展览，探索了文化加保税的新业态。那么接下来我想还要再介绍一下海关借助中保区推动顺德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措施。那么我们海关立足顺德制造业大区的产业基础，从3个维度持续发力。一是平台赋能，推动区港一体化建设，通过顺德新港与佛山中保区信息化管理系统互联互通，实现货物进出两个场所的信息一次申报，多方联动，提高了单证效率。这种区港的联动啊，实现了港口功能延伸、中保区政策辐射，在提速顺德制造出口的同时，催生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助力顺德向国际贸易枢纽跃升。同时我们也配备了智能审图 CT 机，不断地提升跨境电商出口货物的监管效能。二是政策供给，我们海关联合佛山市商务局、中保区管理局开展专题的政策宣讲，重点解读保税维修、保税研发、保税检测等新业态政策红利，为顺德家电、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利用中保区平台拓展国际市场打开政策通道。三是改革突破，聚焦企业痛点，推动智慧海关建设，探索嵌入式联网监管，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以正绩效评估为导向，关地协同推进招商引资和基础建设， 致力于将中保区打造为顺德对外开放的核心引擎。啊，我的介绍就在这儿，谢谢主持人。
1: Okay.多謝曬吳主任咧，同我哋嘅介紹嚇。嗱，咁啊，歡迎大家咧繼續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兩間上線單位啦，包括佛山海關注順德辦事處、順德出入境邊防。

0: 检查站嘅日常工作啦。咁啊，都可以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8339咧，喺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咁啊，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一个直接嘅互动啦吓。咁啊，我哋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咧透过网络渠道咧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之外，咁啊，佛山加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喺民生零距离板块入边咧可以留言俾我哋噶。嗱，咁另外咧就系视频号陶哥帮忙咧，啊咁亦都系啊，大家系可以除咗话喺呢个视频号咧同步收听我哋今日嘅直播之外咧吓，亦都系可以咧喺呢个视频号上边啦，呢一个嘅评论区咁啊留言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去进行一个嘅问出噶。好啦，咁我哋揸紧时间咧嚟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啦。喂，早晨。
1: 喂，早晨。
0: 早晨，请问点称呼你？
1: 早晨，我姓黄。
0: 黄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1: 我想问下海关嗰边，就系、是、我因为呢个月底可能要去英国嗰边啊，我可能买啲嘢，到时带翻嚟嘅话，如果要入关嘅时候要计税嘅话，嗰啲汇率点计嘅？
0: 哦，明白，即系喺呢个关税嗰度啊，咁希望了解一下咧，就系即系嗰个计算嘅方式啊，即系特别系汇率方面啊，即系点样去进行一个计算？啊，明白，好，听明白咗蒙生嘅疑问嘅，咁我哋都将呢个问题咧系交俾我哋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噶。我哋交俾佛山海关处顺德办事处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邓永邓科长咧去回应翻噶，有请。
2: 主持人你好，谢谢您的问题啊。我们进境物品的价格以及有关费用呢，是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计算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您是从英国回来，那在英国购物呢，你就是用的英镑。那么是要按照您完成申报之日的计征汇率来折合为人民币计算的，海关每个月使用的计征汇率呢，就不是您把您的商品带回来那一天的那个汇率来算，而是要以上个月第三个星期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第三个星期三非银行外汇交易市场交易日的呢，就会顺延采用下一个交易日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如果上述汇率发生重大波动的，海关总署认为必要时可以另行规定计征汇率，并且对外公布。所以您一定要注意这个汇率的计算。谢谢。
0: 好，我哋睇睇黄生有冇其他疑问啊？
1: 我明白啦，就系、是。
0: 就要
1: 嗰、
0: 那
1: 个第三个星期嘅嗰个汇率，
0: 系佢就唔系每日更新嘅，呢样嘢你都要留意翻嘅吓。
1: 好
0: ，OK， 好，多谢晒黄生嘅电话吓。我也想补充问一下邓科长，还有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就是，那我申报是我入境之前申报，还是我入境到海关的时候才申报呢？
2: 是入境到海关之后才申报的。
0: 然后我缴交那个关税的方式。可以刷卡现金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
2: 一般都是刷卡。
0: 明白。就银行卡要准备足够的一个关于那个关税的一个金钱在里面。
2: 对，其实到了我们顺德，例如我们顺德港旅检通道的时候呢，现场有很多的海关人员，您都可以去咨询。其实有一些是我们免税的，如果是要应税的或者是超出一些限额的，才要按照规定来进行一个征税。
0: 如果是不确定的话，入境的时候还是问一下海关的官员。
2: 对，因为我们旅检通道有申报通道和无申报通道，那么在选择之前都可以向海关的人员进行一个咨询。
0: 好，非常感谢邓科长。嗱，咁啊亦都多谢晒咧，邓科长同我哋嘅一个即系详细解答吓。咁啊，同时咧，亦都系即系黄生提出嘅呢个疑问。咁啊，相信亦都系好多朋友啦，喺即系呢个嘅境外旅游嘅时候啦，咁啊喺入境嘅时候，可能都会有同样嘅一个疑问嘅，系咪亦都可以按照翻咧？就系即系头先邓科长嘅一个介绍吓。咁啊喺汇率嘅呢个即系确定方面吓，亦都有相应嘅一啲嘅原则同埋规则嘅，系咪大家都系可以留意翻嘅？好啦，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8339咧喺节目期间啦，咁大家继续可以打呢个电话啦，就翻我哋今日嘅两家上线单位嘅工作啦，包括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啦，同埋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嘅日常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嘅。呢、这个时间咧，我哋先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7。
4: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咁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查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樽颈位置咧，要各位稍加耐性噶。再次提提你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啦，咁啊呢个樽颈位置咧，要大家系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都再次提醒各位吓，咪现时啦，顺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噶。咁啊预计未来两到三个钟头咧，顺德区会有雷雨啦，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同埋七到八级左右嘅阵风噶。提醒各位揸车旅游记啦吓，咪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噶。咁啊遇到大雨嘅时候咧，一定要减速慢行啦，并且系要开启雾灯噶。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区政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政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以及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噶。咁啊，欢迎大家咧，节目期间继续可以就我哋两家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特别系顺德港嘅出行通关啦、外贸通关以及系口岸便民服务、国门安全等等呢啲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8339咧，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欢迎大家咧，打电话上嚟啦，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一个嘅互动啊！咁当然啦，有任何嘅一啲谂法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哋嘅嘉宾咧进行一个嘅碰撞噶。另外，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亦都系可以透过网络渠道咧，同我哋取得互动噶。包括咧就系可以下载佛山家呢个 app 吓，咁啊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啦，咁啊再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咁啊大家就可以留言俾我哋噶啦。咁啊另外咧，涛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吓，咁啊欢迎大家关注噶。咁啊关注咗之后咧，可以系收听我哋今日嘅节目同步直播之外咧，亦都可以喺留言区上边发表你嘅意见同埋建议，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亦都系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先啦。喂，早晨。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2: 哎，我姓黄。
1: 黄先生，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请说。
2: 我国外有个亲戚，他想通过2020的过境免签到香港还有顺德来玩。请问我那个亲戚他能从顺德港入境吗？然后广东省内还有哪些口岸可以入境的呢？
1: 明白，好，听明白黄先生的疑问。好，咁啊，黄生嘅呢个疑问啦，咁啊，关于呢个嘅免签入境方面啦，咁啊，我哋将呢个问题咧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噶，我哋交俾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处二级警长邢冠兴去回应噶，有请邢警长。
3: 哎，黄先生您好，感谢您对移民管理工作的关心。目前广东省内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口岸有10个，分别是广州白云机场、南沙客运港、广州琶洲客运港、深圳宝安机场、蛇口客运港、还有横琴口岸、中山港、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港珠澳大桥、揭阳潮汕国际机场，目前顺德港口岸是不在这个范围内的。您的亲戚可以选择适合的口岸入境。
1: 好，
2: 谢谢。
1: 黄先生有没有其他疑问？
2: 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黄先生的电话。邢警长还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刚才黄先生提到了一个240过境免签的一个政策，具体是什么一个政策呢？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啊，它主要指的就是外籍人员可以通过这个申请一个过境免签政策，到中国来，到我们内地来，可以停留240个小时的这么一个政策。
0: 嗯哼，好，明白，听明白了。好，咁啊，多谢晒咧，就刑警长嘅一个嘅解释嘅吓，咪亦都系即系回应咗咧黄先生嘅一个疑问嘅吓，咪关于咧就系咧一个嘅具体嘅出入境嘅口岸咧，头先刑警长亦都系有一个嘅详细介绍。咁啊，如果有同样需要嘅朋友咧，或者系有亲戚或者客户咧有呢个需要嘅话咧，咁啊亦都可以将呢一个信息咧转发俾佢吓，咪等佢更加多去进行一个嘅了解嘅。好，咁啊，多谢晒咧就系我哋黄生嘅电话噶。嗱，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啦，系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8339啦，咁啊，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进行互动啦。咁啊，网络渠道亦都欢迎大家吓，咪以文字嘅方式啦，咁啊，将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啦，或者有任何嘅疑问咧，都欢迎系可以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落嚟都关注一下咧，就系呢一个嘅网络平台上边啦吓。咁啊，有网友咧问到一个问题嘅，佢话佢系一家生物医药研发企业嘅人员嚟嘅，咁啊，研发嘅过程当中咧，需要喺国外进口大量嘅试剂耗材啦，同埋小型嘅设备，咁啊，通关手续咧就比较繁琐吓，咁啊，税费咧成本亦都高嘅。喺呢度咧，亦都想问一下咧，就系佛山中保区咧，会唔会有一啲支持研发嘅便利政策咧？咁样啊，咁啊，关于呢位网友嘅问题咧，我哋系再次交俾啦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邓永去回应噶，有请邓科长。
2: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这位观众的提问。
0: 嗯，
2: 那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对研发企业呢是释放了很多重磅的利好。核心突破呢就在于区外赋码这个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区外生物医药研发企业呢，试点赋予综合保税区海关注册编码。也就是说，就算您的企业呢，即使物理上就是您的实体上不在中保区内，也可以获得虚拟入区的资格，享受中保区的政策红利。赋码后主要的便利就包括，第一是进口研发的料件免于提交许可证件，实施保税监管，按实际研发耗用核销，无需逐票的缴税，可大幅降低企业资金的压力。二呢，就是进口用于研发的检测用消耗性材料可以根据实际耗用来核销。三是区内的企业可以利用进口免税的大型医疗器械、飞行模拟器等设备开展培训业务，进一步拓展研发的应用场景。那么呢，需特别注意的是，进口料件仅限赋码企业自身的研发使用，如流通至其他企业呢，需按规定补缴税款。此外，政策还支持地方政府建立生物医药领域联合监管机制，对符合条件的血液、病原微生物、生物制品等特殊物品优化卫生检疫的审批流程，为研发全链条提供便利。
0: 嗯，
2: 谢谢。
0: 好，想补充问一下邓科长，刚才也提到一个企业的一个赋码，它是有什么的门槛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才可以成为这样的企业呢？
2: 因为呢，我们这个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呢，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生物的医药研发企业在我们佛山中保区落地。那么我们佛山中保区呢，也是有非常专业的海关人员在驻点，如果大家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以随时咨询我们。
0: 嗯，好，多谢晒邓科长嘅回应啊，多谢晒啊，咁啊，我哋亦都系多谢晒呢位网友提出嘅呢个疑问嘅。嗱，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系即系就翻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啦吓，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啦，同埋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嘅日常工作啦，咁啊都可以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啊。咁啊，热线电话075783398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嗱，咁啊，接住落嚟，我哋亦都系继续嚟关注一下咧，就系网络平台上边啦吓，咪有网友咧亦都系问到一个问题嘅，佢就话旧年到而家吓，黄金嘅价格咧一直都系一个高位嘅，咁啊佢就想从香港咧买啲金翻嚟啊，需唔需要申报嘅咧？咁样啊，咁啊有冇一啲咧好似即系烟酒咁样嘅免税额啊咁样吓？咁呢位网友咧亦都系问到咁样嘅一个问题噶。嗱，咁啊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亦都系交俾我哋现场嘉宾去回应噶，我哋交俾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旅检科科长丁元林去回应噶。啊，有请丁科。
3: 感谢网友的提问。这样的携带黄金和

0: 制品进境呢是属于我们的管理呢，主要是自用合理的一个这个限制。那目前呢，就是黄金的话，我们这边如果是超过50克啊，就是等于要按照那种货物的一个管理方式。在免税额度这里呢，现在从香港港澳地区带回来的话，我们是按照有一个免税是12000元的一个进境的一个免税额度。那黄金如果整体的一个黄金首饰如果是不可分割的话，我们是按照整件的来征税。如果可以分割的话呢，那有一些是单件来说呢，超出12000元以上的我们是要进行一个征税啊。
1: 想补充问一下丁科长，那个形式有没有限制的？我是首饰还是金条，受不受这个形式的一个影响呢？
0: 这个没有受这个影响，因为有一些可能是在金条这种，可能是一些投资的一些也可以啊，也大部分还是，目前来看呢，主要是还是以首饰啊，在旅客去香港买一些首饰回来啊。
1: 我们还是比较想了解一下，在过去一段时间哈、黄金这么贵，有没有查获一些旅客的黄金走私的一个情况呢？
0: 走私的话呢，这个可能要就是要定义。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来看呢，还是有旅客有购买的那个额度是超过了一个免税额度啊，但是他基本都是一套打个比方手镯啊这些项链的啊，就是没有说是数量上达到一个就是以他来牟利啊或者这种方面的啊，
1: 也
0: 就对，还是以自用为主啊，对对，
1: 可能就。价格超出了，
0: 对对对对，
1: 没有申报啊，
0: 对对对，所以建议的话，如果携带了黄金首饰的话呢，还是走那个我们说的红色申报，就是申报的一个通道。对，
1: 或者是有不明白，
0: 对对对，现场的话就是可以先咨询一下海关官员啊。对对，
1: 好，非常感谢丁科长哈，咁啊亦都即系提咗个醒哈，咁啊包括咧就系即系带呢个黄金入境嘅时候咧吓，咁啊呢个重量咧50克同埋即系12000蚊嘅啊呢个嘅免税额度，咁啊要留意翻咧就系即系有冇超出相对应嘅一个额度吓，咁啊要注意进行一个嘅申报吓。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先去报时下报声音先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啦，我哋热线电话0757833938339咧，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两间上线单位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同埋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咧，我哋嘅上线人员咧亦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上嚟。咁啊，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咧，都欢迎大家提出噶。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0。
2: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顺德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专为9到12岁少年打造7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7月20号开营，三期营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净，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好啦，咁翻嚟逢星期二嘅上德区政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佛山海关驻上德办事处以及系上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两家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热线电话0757833983，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同时亦都提醒大家吓，除咗可以喺收音机咧透过 FM90.1 啦收听我哋今日嘅节目嘅同时啦吓，咁亦都可以透过佛山家呢个 app 啊，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啦，再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啦，可以喺入边留言俾我哋啦，同时亦都系可以收听我哋节目嘅直播噶。另外，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关注视频号涛哥帮忙吓，咪喺呢个视频号咧，同样可以收听我哋今日节目嘅直播噶，亦都可以喺评论区咧留言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嗱，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希望向顺德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刘博宇刘教导咧了解一个工作嘅。咁啊，对于我哋旅客嚟讲咧，或者商务人士嚟讲啦，咁同埋咧就系我哋企业吓，咪亦都系对于呢一个嘅出入境啊，包括呢一个嘅人员嘅出入境啦，同埋货物嘅出入境啦，亦都希望有更加多嘅一啲便利嘅措施吓，亦都想刘教导咧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就近年嚟啦，国家移民管理局系有边一啲便民惠企嘅举措系出台咗咧？啊，我哋有请刘教导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噶。
1: 人卡圖在去年的11月呢，國家移民管理局是發布公告了10項支持擴大開放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創新措施的，那是包括了擴大往來港澳人才簽注政策試點實施範圍，在部分和港澳台通航的口岸是推廣應用智能通關，擴大24小時直接過境免辦查驗手續的口岸範圍，增加了我們廣東省5個口岸作為240小時過境免簽政策入境口岸，實施外國人入境卡網上申報等等的10項措施。咁為咗更加便利外國人來華，下面呢我重點介紹下外國人入境卡網上申報措施。外國人來華之前呢，可以通過國家移民管理局政府網站、政務平台、移民局12367APP 同埋微信支付寶小程序、手機端掃描入境卡填報碼等等嘅渠道，喺網上申報入境相關嘅信息。對於唔具備網上申報條件嘅外國人咧，都可以喺抵達中國口岸出入境邊防檢查現場嗰時候，通過手機掃描二維碼或者使用現場智能設備喺網上申報入境信息嘅，或者亦都可以填寫紙質嘅外國人入境卡。咁咧，以下7種情形嘅外國人咧，可以免於填報嘅。包括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持港澳居民來往內地居通行證（括號非中國籍）、持團體簽證或者符合團體免簽入境、24小時直接過境不離開口岸限定區域、乘坐郵輪出入境並且隨原郵輪返回，或者是通過快捷通道入境、出入境交通工具的外国籍员工等等。咁咧，为咗提升网上填报的流畅度同埋旅客入境效率，我哋顺德边检站系做咗以下嘅措施嘅。第一咧系加强咗宣介力度，喺下班轮、码头连、入境大厅等等嘅延长醒目嘅位置，系布设咗网上填报官方二维码嘅标志，利用电视 LED 大屏滾動播放填報演示宣介視頻，便利入境外籍旅客提前線上進行申報。第二個呢，就是積極協同推進，主動溝通協調客運公司和旅行社，在下班輪和入境場地是增配了外國人入境卡網上填報專用平板設備和增設了 Wi-Fi 熱點供應，確保網上填報順暢。第三個呢，是優化了勤務組織的，我們科學規劃旅客入境通關動線，專門安排了警力做好前置引導、政策解讀和現場指導的工作，及時有效地解決入境外籍旅客在掃描填報之中遇到的各類問題，全力營造高效順暢的通關環境。咁我的解答就咁多，交返俾主持人卡圖。
0: 好嘅，唔該晒呢，我哋劉教導呢同我哋一個嘅介紹下，咁我哋嘅呢個便民惠企嘅措施啦，咁亦都係有咗一個嘅介紹啦。咁當然我哋亦都希望聽到大家更加多嘅

0: 个意见建议吓，咁啊可以点样更加好咁样便利我哋嘅包括即系个人啦，或者系呢一个嘅我哋企业货物嘅一个嘅进出境咧，咁样咁大家亦都可以系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咁啊直接同我哋现场嘉宾去互动噶。嗱，咁啊落嚟我哋都系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吓。喂，早晨。
1: 早晨。
0: 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1: 阿正罗。
0: 罗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
1: 我想问一下，我有个德国嘅朋友，佢喺选想喺广州白云机场嗰度转机，但系冇办我哋国家嘅签证，可唔可以转机咧？
0: 明白，好，咁啊，亦都即系有第三国系需要系去进行一个嘅即系作为目的地，系咪有咩意思啊？
1: 系啊。
0: 好。好，咁听明白咗罗女士嘅一个问题嘅。嗱，咁啊，我哋亦都系将呢个问题啦，系交俾我哋现场嘉宾咧去进行回应嘅。咁啊，我哋喺呢一个嘅关于罗小姐嘅呢个问题上边啦，咁啊，具体系应该点样做咧？咁样，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交俾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处二级警长邢冠兴邢警长咧去回应噶，有请。
2: 罗小姐你好，感谢您对移民管理工作的关心呢。国家移民管理局从2024年1月11日起正式实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五项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在北京首都、北京大兴、上海浦东、杭州萧山、厦门高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成都天府、西安咸阳九个国际机场推行24小时直接过境旅客免办边检手续的一个便利的政策。后来在2025年的这个11月份又扩大至天津滨海、大连周水子、南京禄口、福州长乐、青岛胶东、武汉天河、南京吴余、海口美兰、重庆江北、昆明长水十个国际机场。对于持24小时国际联程机票经上述任意机场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的旅客，是可以免办边检手续的。您这位朋友是可以在白云机场免办边检手续过境的。
0: 好，我哋睇下罗小姐有冇其他疑问啊？系可以。
1: 冇啦，冇啦。
0: 到吓，好嘅，咁啊，多谢晒罗女士嘅电话先啦吓。嗱，咁啊，头先咧，我想补充问一下邢警长，刚才也提到了一个需要有第三国的一个
2: 对24小时内的一个联程的机票，
0: 哈，这个
2: 要已经订妥的
0: 啊，这个一定要。到时候入境的时候一定要出示，
2: 是的，是的，
0: 咁各位也都要特别留意翻啦。好，感谢邢先生。咁头先咧就邢警长都即系提咗个醒吓，咪就系咧个即系前往第三国或者地区嘅一个嘅机票咧，已经系买妥啊嘛，并且要喺入境嘅时候咧去进行一个出示嘅。嗱呢样嘢咧就亦都要提醒翻咧，就系即系有呢一个嘅免签过境有呢个需求嘅一个嘅朋友啦，或者系客户嘅亲戚啦，系咪需要特别留意翻嘅一个嘅内容噶？嗱，咁再次提醒各位啦。我哋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呢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欢迎大家咧可以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进行互动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我哋亦都揸紧啊，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3: 喂，你好。
0: 你好，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3: 黄小姐啊。
0: 黄小姐，系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
3: 我想问一问咧，我哋一家几口准备迟啲去香港玩。咁屋企咧有隻狗仔嘅，又唔放心佢自己喺屋企，可唔可以带埋隻狗出境嘅咧？需唔需要办咩手续嘅咧？
0: 即系带埋隻狗仔一齐去香港玩嘅意思？
3: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明白，好，咁亦都即系听明白咗，黄小姐嘅咁样嘅一个即系诉求吓。嗱，咁可唔可以做得到咧？或者系即系做到要需要留意啲乜嘢咧？咁样啊，咁我哋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噶。我哋交俾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旅检科科长丁元林去回应噶。有请丁科长。
4: 黄小姐你好，是这样，如果携带宠物，我们现在是就是说限制的话，就是宠物也是伴侣动物吧，就是猫和狗这两种啊，从中国出境的话呢，还是是可以的，但是是需要办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主要的话呢是有三方面吧，一个是你个人的一些出境证明啊，他这边的话是要携带本人的一些身份证、护照。或者港澳通行证，一些有效证件的原件。第二的话，要携带狂犬病疫苗的接种证明， 这个呢，我们是要求由正规的宠物医院出具的有效证明，要包含疫苗的品牌、批号、接种时间和兽医签名，并且要确保呢，你们那个接种证明是在接种的有效期内。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核心呢，也是我们需要你提供一个海关签发的一个动物卫生证书。这个呢，现在目前呢，佛山地区的话呢，是要指定到在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去办理。那另外呢，根据目的地的一个不同吧，可能是像香港地区呢，可能会对进境的宠物它有一些差异化的一些要求，例如要需要提供宠物的电子芯片呢，还有一些狂犬病抗体检测报告啊等这些特异性的一些证据材料，这个呢可能就需要您像香港的这边的海关可能要，或者是动植物的这个部门呢需要去了解啊。那我们另外我们国内的海关的热线呢12360，你也可以打电话进行一个咨询啊。
0: 我们看一下黄小姐有没有其他疑问。王小姐，
3: 我大概听懂了，具体的也了解了。
0: 好，非常感谢黄小姐。补充问一下丁科长，刚才也提到了一个除了要留意我们出境的一个规定以外，目的地比如说黄小姐刚才谈说到的中国香港，他入境的一个检验检疫的一个政策，他也需要充分的去了解，并且要办妥才能出境的。
4: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我们对我们出境是我们自己中国海关的一个要求，但是可能进境的话，他是提供的一些像像他这里，我们就是对出境宠物没有就是说芯片呢或者这些要求，但是他有一些目的的国家，包括狂犬病的检测报告这些的是。根据目的地的海关有这方面的要求，你就要在国内准备好。对对对，不然的话可能就到了目的地的话，就要由目的地的那个机构可能会对做一个隔离啊，或者这方面的要求，就延长了你的一个旅途的一个时间。
0: 明白，明白。好，非常感谢丁科长。咁丁科长都即系提咗个醒吓，咁就系喺呢一个嘅即系带动物出境嘅时候啊，咁除咗要了解我哋呢边嘅内地嘅一个嘅出境政策之外啦吓，咁目的地嘅一个入境政策咧，我哋亦都需要特别去留意翻嘅。如果唔系嘅话咧，亦都即系会造成好多嘅一啲不必要嘅麻烦啦吓。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可以去报时下报声音噶。咁再次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以及是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就两家上线单位的日常工作提出你更多的意见和建议。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6。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佛山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咁啊，翻嚟咧，我哋今日最后一节啦，吓，咁啊，大家咧揸紧时间打电话上嚟，咁啊，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互动噶。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啊，吓。咁啊，另外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啦，咁啊，亦都系可以透过以下呢两个网络渠道咧，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建议或者系有任何嘅疑问啦，可以透过呢两个渠道啦，可以发俾我哋嘅同事啦，吓，亦都可以透过呢两个渠道咧去收听我哋今日节目嘅直播噶，包括佛山家 App 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再喺民生零距离板块入边留言俾我哋。咁同时亦都可以系关注视频号同哥帮忙啦。咁啊喺评论区留言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好啦，咁接住落嚟嘅时间，我哋都系揸紧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2: 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2: 我姓黄。
1: 黄先生，嗯，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请说。
2: 是这样的，我是想向你们咨询一个问题啊。
1: 嗯。
2: 就说我这边我有一个他表哥，他在国外，
1: 嗯，
2: 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呢，我想寄一些月饼给他，因为他比较喜欢吃家里的月饼。
1: 明白。
2: 我想问一下我们海关这边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啊？因为我们也搞不太清楚，就想咨询一下。
1: 嗯，就能不能直接就邮寄到国外，对吧？
2: 对对，看看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1: 嗯，明白，好，听明白黄先生的疑问。嗱，黄生亦都问到啊，咁啊有亲戚喺国外嘅，咁啊嚟紧中秋节可唔可以寄月饼过去咧？咁样啊，咁啊亦都系将呢个问题咧，我哋交俾系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旅检科科长丁元林去回应噶。有请丁科长。
3: 你好啊，黄先生，这样的，国外的话呢，对月饼的一些要求呢。是不太一样的啊，就像是因为很多国家的话，它对我们主要是馅料里面的馅料，有要求，像是那个有蛋黄的这个馅料的话呢，有很多国家是完全禁止入境的，像澳大利亚呀、德国啊或者新西兰这些，因为要问，可能要看一下你的亲戚是在哪里。另外的话，有一些像是里面要含肉的，像我们这边可能比较。有那种有一些月饼馅料里是含肉的啊，这个也是对很多国家是不允许这个肉类馅料的一个月饼进境的。那如果就是一些纯植物性的，像我们用的五仁啊、莲蓉啊、豆沙啊，这些月饼呢，基本上还是可以寄到一些国外的国家的啊。这个的话可能也是还是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一个政策要求吧，可能要提前了解。
1: 嗯，好，我们看一下黄先生有没有其他疑问。
2: 哦，好的，那我明白了。
1: 补充问一下丁科长，快要到中秋节的时候，也有不少的一个旅客，他可能会从香港买些月饼回来。
3: 嗯，
1: 那我们入境的时候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呢？
3: 哦，这个进境的话呢，就主要是要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进境物的物品的里边，包括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农村部和海关总署有个470公告，就是也是里边含有的话，就是哪些是禁止进出境和限制进出境的物品种类里边有规定，就像是有肉类，就包括生的、熟的，这都是不许带进来的。那还有的话就是蛋及蛋制品，所以呢，我们就是像我们这边广东地区常见的一些。含肉馅的，就是刚才也说了，还有肉松的月饼，包括火腿这些还有一些蛋黄的月饼，这些呢都是不可以携带和邮递都不行的啊，都不能进境。那我们的话，包括有一些含豆类的，就是植物类的那些产品，豆类的一些，如果是生的啊，这些也不行啊。对，可能只有熟的话，这种才是可以的。就这么一个情况。
1: 好，非常感谢丁科长。咁即係喺呢个就嚟中秋节啦，需要带呢个月饼无论出境定係入境嘅朋友呢，都需要特别留意返呢一啲嘅安排㗎。好啦，咁我哋亦都多谢晒丁科长㗎。咁另外我哋都系欢迎大家呢继续。

0: 就是可以透过我哋两个网络渠道啦，佛山家 App 啦，咁同埋淘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呢，係同我哋进行一个嘅实时互动㗎。咁大家有任何嘅意见建议，咁亦都係可以呢喺呢个嘅网络平台上边呢去问出，咁我哋都会第一时间帮大家呢去进行一个嘅提问㗎。咁落嚟我哋都係睇睇网络平台上边，有网友呢亦都係讲啦，佢哋公司呢係做呢个进口贸易嘅。咁听讲今年从非洲进口嘅商品呢係实行咗呢个零关税，系咪咁样嘅情况咧？咁样如果要享受咧个进口零关税咧，需要办理点样嘅一啲手续咧？咁嗱，咁啊，关于呢位网友嘅疑问啦吓，我哋亦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啦去进行回应嘅。我哋交俾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邓荣去回应翻嘅吓，有请邓科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网友。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今年4月28日发布了关于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举措的公告。我国自2026年5月1日至2028年4月30日，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加上之前已经实施的对非洲33个最不发达国家实施零关税呢，目前我国已经对这个全部53个非洲国家实施了零关税。进口零关税的非洲货物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项下进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去进行一个提供相关的原产地证书并办理申报手续。那么中国海关原产地服务平台已增设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举措专区，为企业提供税率、原产地规则及相关法规文件查询等服务。此外呢，单一窗口已设置申报环节零关税举措未享惠提示，提醒企业准确地申报享惠。那么具体的商品和税率可以通过海关总署商务部官网去查询，也可以电话咨询我们顺德办的综合业务科。
0: 好，多谢晒啦，邓科长咧同我哋进行一个嘅介绍啊，非常感谢邓科长吓。咁啊嗱，咁啊头先咧亦都系回应咗咧呢位网友嘅一个嘅疑问吓，亦都好详细咁样去解答咗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系可以透过包括咧热线电话0757833983339呢一个嘅渠道啦。咁啊另外咧网络渠道都欢迎大家咧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想提出嘅一个疑问啦或者意见建议咧咁啊发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咧系帮大家进行问出噶。好啦，咁我哋揸緊啦，咁嚟听听今日节目咧最后一位听众嘅电话，我睇睇咧佢系反映点样嘅问题先啦。喂，早晨，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2: 我姓钟，
0: 钟先生，有什么意见建议请问提出，请说。
2: 我有个外国朋友，他入境以后呢，他想有事，他想多待几天，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0: 就是原来的一个签证那个时间不够啊，然后想多留几天。明白。
2: 对。
0: 好，听明白钟先生的一个疑问。那么钟先生也都讲到就是话，即是有外国的朋友呢想入境之后呢，在这个的即是签证的期限之后是不是再留多几日，可不可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都是交给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的。我们交给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处一级警长陈千仁去回应的。有请陈警长。
3: 主持人你好，钟先生你好，感谢你的提问。然后外籍人员入境后呢，有合理正当理由需要继续停留的，可以向公安机关出境管理部门办理停拘留手续，具体呢可以咨询当地公安机关出境管理部门。感谢你的提问。
0: 想补充问一下秦警长，这个有没有需要在那个签证到期之前几天或者是什么时间去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申请呢？
3: 最好就是提前个几天吧，就因为就免得你的行程会耽误到时候。
0: 明白，好，听明白那么太太钟先生有没有其他疑问？
2: 没有了。
0: 要提前进行一个手续的办理。但是这个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合理的理由通常包括哪些呢？就是
3: 你入境的时候的一些比如商贸往来呀、探亲访友之类的一些嘛。就是停留，就是你需要停留的一些理由嘛。
0: 比如说我需要一个签合同，但是那个合同没有准备好。也是一个，
3: 对，它也是属于一个商贸交流、商贸交往跟合作交往之类的嘛。
0: 明白。但是一定要经过一个审核以后才可以。
3: 具体的话你可以咨询那个公安机关的那个出境管理部门那个。
0: 嗯哼，好，听明白，好，咁啊，亦都多谢晒咧，就系、是、陈警长嘅一个回应吓，咁啊，希望咧有同样诉求嘅朋友啦，亦都要留意翻啦吓，咁啊喺呢一个嘅即系需要系去延长呢一个入境嘅时长嘅时候咧，啊，需要去提前进行一个嘅申请啊吓，咁啊，并且咧就需要有一个嘅合理嘅理由噶，唔可以话即系随意咁样啊，你想即系停留耐啲就停留耐啲啊，咪一定要留意翻咧就系相关嘅一个嘅政策噶。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咧亦都嚟到呢度接近尾声噶，啊，再次提醒。请各位吓嘛，如果系即系打通咗我哋嘅电话啦，未可以嚟得切接入直播室啦，唔紧要吓，咁啊，我哋嘅上线单位咧会喺五个工作日之内，对于大家喺呢个热线电话啦，或者系透过网络渠道啦所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啦，或者任何嘅疑问啦，我哋嘅上线单位咧亦都会系对大家咧有一个嘅回复噶。咁喺呢度咧，亦都系预告一下吓，咁啊，如果想回顾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嘅话咧，咁啊，大家可以关注翻咧佛山家呢个 app 啦，民生零距离嘅板块，咁啊，稍后时间咧。都会有详细嘅新闻报道噶。咁同时咧，我哋都系喺呢度咧预告我哋下期嘅上线单位将会系乐从镇人民政府噶。咁啊，到时咧将会就乐从嘅政府服务啦，去接受大家嘅一个现场嘅提问啦，或者系意见嘅提出噶。咁啊，从而家开始咧，大家就可以就翻我哋下期上线单位咧乐从镇政府嘅一个嘅政务工作啦吓。咁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或者系下载佛山家呢个 app 啦。喺民生零距离板块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亦都系可以噶。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度，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6: 新闻日日如是，
7: 观点总有不同。
6: 神不公谈世界。
8: 个本以为对于商家来讲，攞用户获得嘅优惠应该会更加多先至系嘅，之但系。电信运营商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最近好多个地方的消费者都投诉，说自己作为多年电信运营商的裸用户，所使用的套餐资费偏高，以性价比优惠套餐只是向新用户或者是升级用户开放。有消费者多处同客户沟通，当提及要为何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的时候，先至争取到优惠套餐。这种新裸用户不痛劝的现象，无疑是一种变相杀熟。运营商不优惠裸用户，原因估计同居地的考核体系有关。好长一段时间以来，用户净增数、市场份额等的传统指标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只要针对新增用户的考核始终压倒存量威乎，那运营商就会优先服务新客户。这个背后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为乎一个裸用户投入再多，可能也带不来增长数据，而发展一个新用户，哪怕是贴啲钱，亦是一个练制的业绩。加上一个手机何用了十几二十年，捆绑了好多嘢嘅，运营商亦喺度倒理，怕麻烦懒得走。企业追逐利润是天性，拉新客户被优惠亦是正常的市场策略。之但是这种方式不能够以牺牲裸用户的利益为代价。电信运营商这样对待裸用户是不明智的。裸用户是忠实的消费者，他们基于对品牌和服务的信任，已经为电信运营商贡献了大量利润。这种信任是运营商的无形资产，本来就不应该被怠慢，更加不应该成为杀熟。一旦激嬲咗裸用户，好可能会对杀熟行为采取反杀措施。嚟间社交平台上边就已经衍生出点样反击运营商杀熟嘅攻略，为何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这个对电信运营商嚟讲，会面临更加大嘅损失。 北京，为何转网亦唔系咁麻烦？

0: 高峰，你一种杀熟行为就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经营者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同样都是发展买服务，同样的网络却将罗容府排除在优惠套餐之外，凭什么罗容府就要遭受低人一等的待遇呢？入网时间左，缴费年限长，反倒是成了罪过。例句明显同公平交易原则背道而驰，有违法律法规精神。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讲，一旦被消费者反杀，不单止要耗费成本应对投诉起诉，还将面临罗容府流失、业绩下滑等的风险。另外运营商印象也会受到影响，他与其被罗容府反杀付出多重代价，电信运营商就不如主动纠正不良行为，向罗容府示好，既要保障罗容府平等权利，也要根据罗容府使用年限贡献度进行相应悔改，这样才能够守好容府基本盘，为业务开疆拓土打好地基。对于你一种明显侵权的行为，有关部门也应该该出手时就出手，监管部门应该加大执法力度，畅通投诉渠道，尤其是对消费者反映集中的新罗容府不痛权问题，不妨就开展专项整治，一旦查实运营商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约探处罚，形成有效的震慑，倒逼运营商诚信经营。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早上9:05更新下现时的路面情况。缓慢路段咧，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海柏路桂港立交往广州，海三路灯湖路口往桂兰路，桂兰路清风路口往海柏路方向塞紧啊。另外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区府啦，同埋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现时慢紧嘅。睇翻绍城方面，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往兰石，塘头跨线桥至江湾立交往大沥都系咩摩当中。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方向啦，桂华路嘅黄府井紫微港往石梗啦，龙尾系去到海口路口啊，呢个位置系桂华路嘅黄府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龙尾去到海口路口嘅。另外，灰旗路天虹路口往平洲都系慢紧。再睇翻咧，顺德方面，佛神大桥往灰旗路落桥位呢一方面，需要大家多加耐性啊，因为呢度有事故嘅。另外咧，佛山大道南腾涌路段双向，落龙路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有施工，亦都系缓慢当中通过。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亦都需要大家留留神。以上嘅路段咧比较繁忙嘅，大家俾多少少耐性，祝你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时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嘅政府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物旅发展、城市建设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系乐松镇董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9:10嘅时间开始今日朝朝的食节目。早晨，早晨，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近期呢几日啊，好多朋友咧喺度呻就话好热啊咁样。的确咧，即系出门嘅时候，风都系热嘅咧，会令你感觉咧好似将自己挂咗喺空调外机咁样系嘛。所以咧，一定系要做足相关嘅防暑、防晒、降温工作嘅。而且咧，特别要提醒大家，听日开始正式就入伏噶啦。即是说全年最热的40日由听日就开始了，大家要做足准备。好多街坊都知道入伏即是开始三伏天。三伏天呢也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来的。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贴三伏贴啦，会晒背脊啦，同埋饮绿豆汤啦，总言之啦，各种各样招数洗晒出来的。但是今日呢一定要同大家提个醒，有啲你可能认为个个都啱嘅养生妙招呢有可能係养病喎、我哋呢就要逐个逐个咁样去分析返，睇下係咪真正适合自己下。先讲讲三伏贴先。呢样嘢呢就近几年其实真係会非常之受欢迎嘅。一讲到入伏呢，好多嘅朋友仔就会去排队贴。但係呢三伏贴就唔係万能贴，更加唔係边个都可以贴嘅。比如话如果你係发烧啊、喉咙痛啊，或者咳出嚟嗰啲痰痰啊，有黄色啊咁样呢，咁可能呢就係唔适合贴啊呢、这个时间。另外如果你话你係皮肤容易过敏嘅，一贴啲药啊或者係贴啲嘢喺个皮肤上面呢就会起泡泡啦，甚至会损晒啦咁样，三伏贴呢都唔当啱你。仲有呢就係好多家长鍾意帮小朋友贴三伏贴啊，呢、这个呢真係要去问返专业人士意见先。因为点解呢，两岁以下小朋友呢皮肤太娇嫩啦，贴咗呢容易呢整损咗嗰啲皮肤下，所以亦都唔建议嘅。咁另外有个误区就係有啲朋友话，我呢今年呢就一定立定心肠呢三伏天，我会坚持下每隔一个星期或者係每隔9日呢我就要去贴一贴嘅咁样。咁贴嘅话我梗係要贴成日啦，咁样先至收回成本嘛咁样。但查实呢贴得越耐呢效果系咪越好呢，其实唔系嘅。成年人呢一般系贴6个钟左右，细路仔2到4个钟就得啦。除咗以上讲到嗰啲年龄段同埋嗰啲情况嘅小朋友之外，有啲小朋友呢其实贴三伏贴呢都系几好嘅。咁如果觉得哎呀贴嘅时候呢觉得好掹掹紧啊，好痛啊，好兴啊咁样，咁就嗱一声搣落嚟啦。

咁啊，有可能系烫伤。记住啦，三伏贴咧，归根到底佢系药嚟嘅噃，咁啊而唔系一张贴纸噃，要对症，亦都要守时啊。同埋咧就系话要去到专业嘅地方揾专业人士贴，就唔好话哎呀，入边有啲呢样嗰样，我自己整啦咁样。其实唔系咁建议吓，因为毕竟专业嘅事情交俾专业人做会更加放心一啲嘅。另外讲讲晒背脊。因为呢几年咧晒背脊咧系特别之火爆，你可以去搜一搜就话啊，三伏天一定要晒背脊啊咁。于是乎咧，好多朋友话，哎唔怕嘅，喺太阳底下啦，行嚟行去唔怕嘅，反正我都要晒背脊噶啦，我遮住个头就得啦，背脊我要露晒出嚟嘅咁样。咁查实咧，即系个原理同啱先所讲嘅贴三伏贴系有啲似啊，即系咩咧？即系话。唔系个个都适合晒背脊，以及咧就唔系话要去暴晒咁样。其实佢原理咧就系通过咧刺激背部嘅经络穴位啦，补阳气，增强免疫力，适当晒一晒咧，确实有好处。咁如果你话自己本来就系紫外线过敏嘅体质嘅话，一晒红咧就会痕嘅话咧，咁啊咪制啦。仲有如果你话诶、哎、平时咧嘅手心已经好兴噶啦啊，口干舌燥容易上火嘅朋友仔，本身你就系阳气偏旺啊，再晒背脊咧就系火上加油。另外话诶、哎、我平时血压比较高，诶嗰啲街坊朋友咧就真系唔好刻意去晒背脊啊。仲有大肚婆啦、小朋友啦咁样，正常行行走走其实都晒到噶啦啊，唔需要话特登再晒一晒噶啦。跟住我哋讲讲运动方面啊。咁以上咧，如果我讲到嘅一啲细节，你有自己见解咧，亦都可以嚟到佛山街 A P P 同我互动一下嘅。系啦，你会分享翻你呢几年咧嘅成果都得，因为咧其实晒背脊咧系好有成就感、好有仪式感嘅一件事嚟嘅。你一定要喺朝早嘅十点钟之前啦，同埋晏昼起码四五点之后啦，咁样千祈唔好顶住日头去晒噃啊。OK， 再讲讲运动方面啦。人哋话咧就系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咁啊，但系咧好多朋友话，哇，夏练三伏即系三伏天一定要猛猛冬咁样啊，剧烈运动出一大身汗咧，先叫排毒，先叫减肥啊。啲朋友话，其实咧出汗多并唔代表效果好啊，出太多汗咧可能会伤身啊。所以咧平时咧，如果你话不嬲都冇点样做开运动嘅，谂住咧三伏天嚟加强下咧，就建议唔好啦。唔好突然间去挑战自己，俾自己太大嘅啲压力，或者咧就系太多啲任务啊，轻量级嘅，由慢到快嘅，譬如话行路啦、八段锦啦、太极拳啦、瑜伽啦，做到微微出汗就啱啱好啦。而喺时间方面咧，一定咧系要拣翻一啲比较啱嘅时间，好似啱先我所讲嘅朝早啦，或者系傍晚啦，要避开热辣辣嘅太阳啊。所以咧，依家大家都会注重健康嘅年代，你又会用点样嘅办法用好三伏天呢一个40日嘅时间呢？

呢首歌叫做下一秒啊，好似一秒入夏嘅感觉。听日就开始三伏天啦，你又有啲点样嘅养生秘诀呢？欢迎嚟到佛山嘅 A P P 一齐分享一下嘅。

见到啦，佛山街 A P P 上面啊，安啦、啊，李生喺度打卡啊。系嘅，讲到打卡咧，除咗话每日喺我哋嘅节目嘅互动区打卡之外咧，其实咧，如果你话系一个好注重养生嘅人啦，好注重保养自己嘅人嘅话啦，其实打卡呢方面，相信大家咧都会非常之有心得嘅。欢迎将你自己嘅心得发过嚟，同大家共享啦，令到更多朋友有呢个健康嘅生活习惯啊！嗱，今日我哋讲到啦。好快好快就要进入今年嘅三伏天，由听日开始。啱先就讲到运动方面啦，讲到呢就係、日常嘅一啲，比如话三伏贴啊点样贴啊，同埋呢晒背点样做啊咁样嘅大家嘅习惯方面嘅嘢啦咁样啊。咁最后呢讲讲食方面啦。食方面呢就话近期好多朋友鍾意呢日日呢整返两三碗绿豆汤啊，话清暑解热。但呢真係绿豆汤唔可以当水飲，因为点解呢佢係寒凉嘅，属于寒凉嘅。日日飲大量飲啦，脾胃真係顶唔住啊。尤其是呢我哋岭南人本身就湿气重。你个脾胃一伤呢湿呢更加係排唔出去。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你係爱上咗中式嘅滋养保养嘅话呢，啊呢样呢又会要三分啦，嗰药呢又要五分啦咁样。即係所有嘢都唔可以扯到咁尽嘅，就係、是、咁样。一个原则就係唔可以扯到尽，要慢慢嚟嘅。正確嘅办法系咩呢？其实呢绿豆汤嘅话呢，一个星期飲一两次好啦，每次飲一碗好啦，而且尽量呢唔好空肚飲啊。如果你话你系血糖高啊血压高嘅朋友仔呢，更加系要少飲嘅。咁你话哎呀，咁三伏天食啲咩啊，咁热，人哋话苦下难耐，咁点办？嗱，六隻字呢可以去总结返，就係养气养心同埋去湿。如果你话出汗多容易攰嘅话，喺呢个天气呢用啲西洋参嚟浸啲水飲啦。即係温水呢其实喺你好颈渴嘅时候呢，好热嘅时候呢，反而呢更加俾到你一种解渴嘅感觉。佢呢个水呢就係补气养阴嘅。如果你平时呢就话哎瞓得唔好㗎啦，再加埋近期天气呢更加烦啦咁样，食返啲番茄啦，煮熟咗食呢，哎原来对我哋嘅心脏比较好㗎。如果你话近期呢就个肚胀卜卜冇咩胃口嘅话呢，浸返啲陈皮茶就健脾去湿啦。晚上瞓唔着嘅话呢，整返啲酸枣仁粥做早餐啊，咁亦都系坚持一阵嘅时间，就可能系

两三个星期啊，咁样又唔系话日日食，来市三四日食一次咁样咧，即系呢啲真系唔可以贪快。如果你话条脷尖比较红啦，心火比较旺啦，咁样莲子心茶，但系咧唔系咁多有朋友顶得住吓，好苦啦一个。另外一个咧就系脾胃虚寒咧就唔适合嘅。咁你话哎呀有啲咩系简简单单嘅，然之后又系触手可及嘅，仲有咧就系比较平和少少嘅咁样咧。好多朋友中意食西瓜系咪？咁西瓜皮你会点用咧？细个时候咧，即系好细好细个咧，咁身边啲姑姐啊就比较贪靓，就哇西瓜皮咧可以攞嚟敷面啊，西瓜皮咁样吓，皮肤滑捋捋啊咁。自己试过咧又真系几滑噶，唔知系咪嗰阵细个咧贪好玩啦、啊，或者系细个皮肤本身就比较好啦吓。咁呢个西瓜翠衣咧，其实系比较好嘅一样嘢嚟嘅。系啦，咁平时咧，大家话，我就系食入边啲西瓜嘅啫，啊，出边嗰层皮我梗系劈一佢啦。咁查实咧，佢好多用处嘅、哦，切成条嚟煲汤咧，就去湿解暑，比绿豆汤要温和好多。不过咧，如果你用西瓜皮嘅时候咧，最出边嘅嗰层青皮咧就切咗佢先吓，跟住用中间咧就比较白雪雪嘅嗰一块咧就会好一啲。咁所以咧，唔知道大家喺近期咧系有点样安排去保养自己嘅，亦都可以咧喺我哋嘅互动区一齐倾倾嘅。要多啲维维维啦，就话呢排我成日饮椰子水啊，惊唔惊啊咁样？即系大家知道咗四隻字物极必反啦，真系唔好扯到咁尽。但系间唔中饮下椰子水系相当之好嘅。但系如果你话你近期成日即系咳唔咳声嘅话，你有冇发现呢？嗱，飲椰子水咧，好似咧就鉛得更加犀利咧。如果鉛鉛聲嘅話，可能飲翻清水會好一啲。但係咧，真係注意翻個温度。如果你話好熱嘅時候咧，就唔係話飲啲好冰嘅水咧，你可以解渴嘅，而係飲翻啲温水。係啦，微微你覺得暖暖地嘅，慢慢飲咧，就真係唔使咁趕急嘅。有時候咧，越係想快啲降温，其實咧就越係興嘅成個人。

0: 其实我不用太赶啊，会唔会都呼应翻你咧？好想放个假嘅嗰种心态咧？
1: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系啊，有时候咧真系要放假，帮自己插插电啊！嗰种咧就系话，等自己可以慢落嚟啦，不用太赶啊，随心移动的感觉，同埋咧就真系避下暑啊嘛，系咪先？即系进入三伏天，你会发现咧，由朝头早你一擘大眼开始咧，哇，啲蝉叫声吱吱喳喳咁样，跟住咧你会觉得咧就成个人都系一路咧好似喺度焗桑拿咁样啊，由朝到做夜晚咧都系平均温度35-36度咁样，能唔能够有啲层次感啊？可唔可以朝早稍微凉爽少少，晏昼咧有啲过夏天嘅感觉，跟住咧夜晚咧又可以咧收翻少少嘅温度咧，可以方便去烧烧嘢咧咁样。如果你想有咁样嘅温度嘅节奏嘅话咧，有地方好啱大家喺近期可以过去玩玩啦，就系、是、新疆啦，呢、这个好多朋友啦心心水水嘅目的地。是啦，咁呢条线路呢其实真係非常正啊，叫做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八日游。一条由喀什出发啦，一路向西嘅南疆深度环线。嗱，讲到新疆啦，好多朋友第一反应呢就话，哇，我要去大草原，我要去睇嗰啲湖，我要呢就係、是、高空影落嚟嗰种呢就係、是感觉上面呢一望无际，以及呢可以见到好多宝石咁样嘅湖啊，係啊，就係要嗰种视觉啊。但係呢我自己又唔识影喎，咁点办呢？嗱，今次呢一程呢就安排埋呢个无人机拍摄俾到大家啊，所以呢满足到你呢个愿望啦。仲有呢就係想要嗰种呢一眼望唔到边际嘅苍茫，同埋企喺雪山脚下觉得自己呢就要敬畏大自然嘅感受，或者係随手一影你都可以攞嚟呢做手机啊，甚至係电脑桌面嘅震撼呢，咁你呢就真係要去呢一趟旅程啦。八日时间啦，一个纯玩嘅细团，两人到六人都可以成团嘅。即係话你今日啊，唉，我好想旅行啊咁样啊，咁跟住同你嘅 friend 讲，喂，我又好想去旅行喎，咁样不如一拍即合，一触即发啦，咁样7月18日就可以出发啦。系啊，每个星期都有得出发，咁啊两个人又得啦，五个人又得啦，六个人又得啦，咁样最少就两个人可以系组成自己嘅小团啦，纯玩嚟嘅。咁啊咩意思呢？就系、是、嗱，一部车咧3-5知己或者一家人咧，都系可以安排嘅。你去到嗰度咧，想停就停，想玩就玩，想影就影。想喺湖边发牛豆嘅话，冇人会催你啊，亦都唔会有购物点等住你啊，自由度真系非常之高啊！咁喺呢条线路上面咧，我哋大概感受到啲咩啦？略略都讲讲，等大家一齐咧，未出发先兴奋啊！第一日啦，喀什集合啊，呢一座2000多年嘅古城系丝绸之路上面嘅活化石。咁你行入喀什古城咧，其实土黄色嘅高台民居、雕花嘅木窗、叮叮当当嘅手工艺人工作嘅场景，仲有啲行嚟行去嘅小朋友咧，你就会有一种嘅错觉，就话哇，好似有人揿咗个缓慢嘅时间掣咁样，啲时间真系识得慢落嚟，系啦。你找到这种感觉就啱啦，因为要正式开始这个行程啦。第二日呢就会办边防证呢进入帕米尔高原嘅。咁途径呢就是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跟住呢去到木吉火山口。咁呢度呢就是1500年前喷发留低嘅火山群，同18罗汉雪峰遥遥相望嘅。

行嘅，只不过系小巫见大巫嘅路啊！你即刻就释然嘅。咁沿途咧仲会去埋啦，红旗拉普口岸啦、亚罕走廊啦，仲有班迪尔湖啦。当晚就住塔院嘅，第五日就会翻翻喀什噶啦。途经卡拉富里湖吓，途经卡拉富里湖雪山倒影喺湖入边啦。当晚就住喀什嘅。第六日咧就去睇表演啦，去沙车古城睇十二木卡姆表演。晏昼就去阿图十天门山500多米高嘅天然石门，当晚咧就住喺乌克。第七日就去到西极石碑，祖国嘅最西边啦，可以见到咧一日当中最后一缕阳光嘅地方。当晚咧就会翻翻喀什再住一晚嘅。第八日根据翻自己嘅航班时间自由打卡。咁啊，点样玩呢？其实好多人咧都会系影相啦、旅拍啦，或者咧就系真系乜都唔做就 hea。当你咧已经系达到一个境界，就系去到边度你都系只系坐低，好似本地人咁样，随手点杯咖啡啊，坐喺度乜都唔做，咁你已经进入一个旅游嘅化境啦。你揾到嗰种旅游最松弛嘅状态，即系基本上咧，我觉得可能翻嚟之后咧，你未必话抄手机有好多靓相，但系你真系会有一段时间真正放空咗自己，系非常之正啊！系啦，咁啊，讲到今次嘅住宿安排方面咧，你可以全程无忧啊，因为点解呢？因为咧就系、是、全程咧帮你安排当地精品同埋舒适型酒店啦，喀什住3晚，塔院住2晚，白沙湖同埋乌合各1晚嘅。用车方面咧，2到3个人咧就安排5座 SUV 俾你，反正咧就系、是、你哋呢个团咧就用呢部车啦。4到5个人咧就系、是、安排7座商务车，咁如果你6个人出发咧就系、是、豪华嘅7座头等舱商务车。车上配有饮用水、水果同埋氧气樽呢啲，仲有全程航拍，仲送埋12木卡姆嘅表演俾你吓，12木卡姆非遗表演咧送埋俾你睇嘅。咁好多人咧就话，呢、這个咧几银啊咁样。费用方面咧，成人咧4980元起，儿童咧3880元起，含7晚住宿啦，同埋咧就系、是、全程用车啦、景区首道门票同埋区间车嘅。但系咧就唔包含咧往返喀什嘅大交通同正餐，所以大家可以留意翻。7月11号嗰团咧，人哋已经玩紧噶啦。7月18号咧系最近嘅嗰团噶啦，接落嚟咁啊，7到8月咧，每个星期咧都有出发嘅团嘅。咁如果你话7月18号咧，可能我未嚟得切请假，或者系未嚟即系安排啲工作嘅，咁你可以报7月25号嗰团咧，其实都相当之疏乎噶。系啦，咁啊呢套行程咧真系特别提醒咧，就系、是、包含咗无人机航拍嘅，真系以一个高炒嘅角度去拍出嚟嘅嘢咧，同埋我哋平时咧喺地面上面嗰个感觉咧，真系截然不同。你有见过之后咧，你就会迷上呢一种嘅角度啦。如果你对呢个行程感兴趣咧，想知道具体到每一日系点样安排嘅，系啦啊，你可以点样安排嘅，你想点样安排嘅？都可以加我哋嘅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住我哋啊朝仔小助理嘅微信咧就系1802810609，加佢嘅时候咧备注新疆，咁就可以发张完整嘅计划行程单同埋报名方式俾你啦。暑假流流长，总有一个夏天系留俾雪山啦、湖泊啦同埋远方嘅。想知道排期同埋报名朋友，想知道点样玩嘅咧，记得。找我们招仔小助理了，1802810609。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4: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9: 今期我哋倾个感性啲嘅话题，到底乜嘢系情怀车呢？好多人以为情怀车就系绝版停产嘅老爷车，系海报里边嗰啲经典车型。但喺我睇嚟咧，情怀车嘅定义咧好简单。佢好似我哋识于微时嘅一位老友，当时我哋手头并不富裕，买车唔系为咗享受同埋排场，亦都唔计较佢嘅保值率同埋品牌人价嘅。我哋倾尽所有，只系为咗拥有一个可靠嘅伙伴，帮我哋解决生活奔波、职场打拼嘅实际难题。正因为投入咗最纯粹嘅初心同埋期许，呢台车会深深扎根喺我哋心底，成为专属嘅情怀。呢台车咧未必系全新嘅车型，好多人嘅情怀车可能系朋友转过嚟嘅二手车。佢并冇复杂嘅商业计算，只系刚好你需要，对方恰好要转手，藏住成年人之间嘅委托同埋信任，握住留有温度嘅车市，所追求嘅不过系佢继续成为自己遮风挡雨、代步奔波，往后嘅甜酸苦辣都系专属嘅独家回忆。唔少顺德嘅老板喺奋斗路上都有咁样一台车，又或者曾经确实为咗冲撑门面，咬牙负债入手咗一台豪车，后来日夜奔波劳碌，正系呢一台老皇冠、老凌志、老佳美陪住自己度过日夜操劳、迅速成长嘅日子，见证事业从冇到有嘅蜕变，系实打实嘅患难知己。我哋可能再翻唔到佢当初嘅感觉。如今拣车，仅剩下精准嘅计算，比拼嘅系性价比，考虑嘅系配置同埋价值嘅交换。所有嘅购车咧都系冷冰冰嘅交易，可能唔再存在嗰份温情啦。当下车市车型万千，豪车林立，但好多人坐入豪华新车里边，依然觉得索然无味。最好嘅车从来唔系最贵嘅车，而系嗰台陪我哋跨越山海、担起生活重担嘅老伙计。所以如果你嘅车库仲留有呢一台老车，咁啊好好珍惜佢。佢从来唔系一台冷冰冰嘅废铁，而系藏喺岁月里嘅青春，系你一路拼搏嘅热辣滚烫见证。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欢迎光临，
12: 真系多谢晒你啊！
1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2: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8: 在岭南的夏天，有一种水果外表金黄，个名好朴实，老果们家家户户都认识它，它就是黄皮啦。咁啊，但系你知唔知喺中医眼入边，佢唔系普通嘅水果嚟噶？根据翻《本草纲目》记载，黄皮果肉健脾胃，化痰止咳，核咧能够理气止痛。黄皮亦都被广东人亲切咁称为正气果，特别适合暑湿季节调理脾胃。老广仲有句俗语啊，饥食荔枝，饱食黄皮。肚仔饿啦就食荔枝，食饱咗食黄皮，帮助消化，消食到仔。呢、这个就系岭南人代代相传嘅饮食智慧啦。咁我哋食黄皮，除咗咧鲜食之外咧，仲有一个传统办法就系、是、浸酒啦。将新鲜嘅黄皮浸入酒入边，等果香同酒香喺时间入边慢慢交融。呢、这个亦都系好多广东人屋企传承好多年嘅风味。但系好多人唔知道嘅咧，就要拣啱浸泡基酒。关键要睇系咪纯粮酿造，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坚持纯粮发酵工艺，精选优质大米为原料，经过自然陈酿而成，酒体纯正，米香清雅，入口纯和甘滑。咁点解纯粮基酒会更加好呢？因为纯粮酿造嘅酒，佢成分天然丰富，可以同黄皮猪味协调，既唔喧宾夺主，又可以充分吸收黄皮嘅果香精华，浸出嚟嘅酒香气纯正，口感细滑。反言之，如果用一啲唔靓嘅基酒咧，只有单一嘅酒精味，浸出嚟嘅酒香、味道、口感都大打折扣。而自己做黄皮浸泡酒其实都几简单嘅，拣八到九成熟嘅新鲜黄皮，去定洗干净、晾干表面嘅水分。有啲人咧浸酒会放埋果核，但系有心理准备会比较苦啲啦。嗱，浸酒嘅玻璃樽咧先洗干净，用啲基酒晾晾佢。跟住咧就按一层黄皮一层冰糖嘅方式叠入去樽入边，推荐嘅比例系一斤黄皮配三斤40度左右嘅红丽浸泡酒白酒一两冰糖，咁啊倒入红丽浸泡专用酒，冚过啲黄皮就 OK 啦。封好个盖之后放喺阴凉通风避光嘅地方浸三个月之后就饮得，浸足六个月风味会更加好。一杯好嘅黄皮浸泡酒离唔开纯粮酿造嘅基酒。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纯粮酿造，方得好味，好基酒先能够浸出好嘅风味。
17: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北京时间9:48。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继续回来朝朝得食的节目时间，早晨早晨，9:48啊！依家状态点样咧？好多人话咧，依家唔挨得嘢啦，挨咗嘢之后咧，第二日朝头早咧，觉得云里雾里啊！挨夜伤身体呢句说话咧，好多人都知道，但有时候。

候咧，真系挨夜在所难免，系咪？有时候为工作，有时候为生活，有时候咧小朋友啊呢样唔得，嗰样唔掂，咁样就系、是、要搞到咧吓、啊，即系半夜两三点咧，你仲喺度担心啊咁样，嗯。其实挨夜咧，真系啊，好多朋友咧身同感受，系点样嘅身同感受咧？就话啊，依家点解挨唔到夜咧？挨完夜之后咧，第二日咧，成个人咧个状态好差啦，莫名嘅疲惫啦，仲有咧就心慌啊、胸闷啊咁样啊。咁你知唔知咧？其实每一次挨夜咧，你自己嘅身体都为你发出一个紧急信号，就系、是、提醒你唔好再挨夜啦。唔系话死顶就算啦，而系咧就系、是。可能心脏啦、血管啦、大脑啦，都向你求救紧啊！咁如果你话，诶，我唔知道点样样系一啲信号、哦，咁今日咧我哋都讲下，因为咧即系周不时都有啲话题噶啦吓，因为冲上热搜啊，冲上热搜，诶，过咗两日或者过咗三日，你又唔记得咗件事噶啦。好多朋友话挨夜咧，同埋嗰个啊，突然间唔见咗咧，咁样究竟系隔几远啦？医学上面咧有个结论嘅，连续三日以上咧，每日瞓唔够四个钟啦，就等于咧叫你嘅心脏系连续72小时高速运转冇休息。咁正常睡眠时候咧，我哋人咧系识自我修复噶嘛，但系你缺少睡眠嘅时候咧，呢个修复几乎就停滞。咁你会发现血压会明显升高，心率会变得唔稳定，心绞痛啊，恶性心律失常嘅风险会成倍增加。仲有个隐藏嘅危险嘅，长期呢如果系每日都瞓唔够六个钟，如果连续两个星期之后呢都瞓唔够六个钟嘅，中间呢就算系穿插咗啊我补觉啦补眠啦咁样，咁其实呢都系会有大件事嘅风险噶。研究就话咧，睡眠唔够六个钟嘅人咧，个中风风险系明显增加噶。所以咧，其实就系要借就要还，系咪？咁你借咗你嘅睡眠时间，还嘅咧，可能真系还唔起嘅一个后果。更加令到大家觉得好惊嘅系咩咧？嗱，挨夜本身咧。可能咧，你身体咧就比较强壮啲啦。可能你话，哎呀，顶一日顶两日，但是做埋以下呢啲事嘅话咧，嗱个风险系成倍往上翻嘅。第一个就系挨夜之后去剧烈运动，因为点解啊？好多人话，哎呀，我第二日去做下 gym 咯，咁将啲疲劳赶走咯。错晒啦！挨夜之后咧，你嘅心肌好脆弱，呢个时候你再踢波啦。再去做 gym 啦，再跑10公里啦，其实就系令到你心脏咧雪上加霜啊！如果你真系话想活动下嘅话，散下步好啦，拉伸下好啦。另外挨夜时候暴饮暴食咧，都会令到咧呢个身体遭受更大嘅考验啊！譬如话咧，饮浓茶啦、咖啡啦、能量饮品啦，会令到心率更快、血压更高，而高脂高糖嘅食物咧，会令到血液变粘稠，容易形成血栓噶，即系塞住嗰啲咧，咁样咁啊，就系帮自己血管咧添堵啦。第三咧就系挨夜加埋成日坐住唔喐，呢个都真系好大件事啊。第四就系挨完夜之后即刻浸热水。或者是蒸桑拿，这个时候呢也都是容易令到自己血压大幅波动。那问题来了，朋友仔说，哎，我都挨夜喎，哎，上讲那些我都有这些情况，我怎么办呢？这样，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呢，真是不要等，不要顶，即刻就要去找专业人士帮你手了。即是近期呢，成日觉得呢个心啵啵啵啵咁样跳呢，心当然会跳啦，但呢嗰种跳呢就係突然快突然慢，又心慌又胸闷又想咬咁样，同埋呢左边嘅背脊啦，你会觉得呢就係好似拿住拿住痛，同埋莫名出汗啦，呼吸困难啦，突然间呢就係好似个头要爆炸咁样嘅剧烈头痛啦，或者睇嘢呢突然间好模糊呢，就要警惕啦。同埋呢就係单侧嘅肢体呢就係突然间呢就觉得诶点解唔喐得嘅啊，口麻麻嘅。同埋有啲就係话诶个嘴角都歪咗啦，突然间咁已经係好明显嘅信号啦。千祈就唔好忍一忍啊，呢啲忍呢个后果係好大嘅。咁同埋呢就係话呢除咗猝死呢个最极端嘅后果之外呢，长期挨夜呢仲係一啲啲咁改变身体嘅情况，係会变坏个方向㗎。係咁会令到血压升高啦，咁样常年挨夜呢仲会更加容易得呢个糖尿病啦，容易情绪失控啦，容易得胃病啊，呢啲话

即系一听咧，全部都系触目惊心啊！所以咧，俾几个避坑建议大家：第一，避免连续两日挨夜；第二，真系如果你成晚都瞓唔着嘅话咧，咁样咁点样咧？就系、是、一定要揾啲办法啦，数绵羊又好，系啦，攞个橙咧系闻下又好，咁样一定要揾自己能够放松落嚟嘅办法啦。第三就系话。避免咧日头补觉咧，就系瞓到黄朝白晏。其实咧，你补眠嘅话咧，补一个中午觉咧，大概系一个钟左右就已经系够噶啦。如果你唔系嘅话咧，我瞓两三个钟，譬如周末嘅时候咧，可能好多人咧星期六挨夜挨通顶啊。以前可能你十八廿二冇得，即系冇得讲啊，冇乜所谓啊，咁间唔中啊，咁样你觉得一啲事都冇啊，但系依家自己对照翻自己嗰个年纪同埋呢个身体嘅状态啊，都要去留意翻，以及咧就系、是、如果日常咧成日都压力比较大嘅朋友咧，更加要留意呢一点吓、啊，同埋咧。因为依家系暑假，所以咧好多嘅家长就会放任咗小朋友，都会啊，冇所谓啦，反正听日唔使翻学，挨夜冇所谓啦咁样。其实细路仔咧都唔可以挨夜噶，青少年儿童咧佢哋夜晚咧就系、是、呢个生长激素分泌高峰期啊，长期挨夜会影响佢嘅骨骼生长啊、大脑发育啊，甚至会埋低咧未来心血管病嘅一个病根，咁啊一定要留意啦。如果有啲嘢系可以挨可以唔挨嘅话，咁梗系唔好挨啦。爱惜自己身体咧，为未来健康储存自己嘅一个话事嘅权利。真的非常

0: 有人话咧，近期咧日日睇世界杯啊，所以咧瞓觉都唔够六个钟，即系只能够同你讲一句保重啊，真系要保重自己啊，同埋咧亦都要对自己的健康咧有所了解。好多人日忙夜忙，忽略咗自己嘅健康啊，其实好多病都系捱出嚟嘅啫，真系嘅。同埋咧，依家就。间唔中都会好遗憾听到啊，边个又唔喺啊，边个又呢样嗰样，即系好后生嘅年纪唔应该发生呢啲事嘅，但系就系死顶咯，同埋咧就系、是、即系有种咩叫做讳疾忌医啊，同埋好惊咧就是、了解自己真实嘅情况。其实你了解咗，你先有办法去应对啊嘛，系咪先？所以我自己咧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同埋屋企人一年一次健康体检咧，我觉得咧系。好靠谱嘅责任同守护嚟噶，包括咧就系好多朋友仔咧都会坚持呢样嘢。你了解咗，你就自己有一个应对啊嘛。嗯，咁如果近期咧大家都想咧就系做翻一个体检嘅话咧，一个性价比好高嘅全民体检套餐啦，亦都系今日节目尾声介绍俾大家。呢、这个咧就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信心半健康体检套餐啊。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已婚嘅女性有46项嘅全面筛查，覆盖全身嘅核心脏器，原价2000多元级别嘅。依家咧喺我哋嘅渠道啊，专属优惠，信心半专属优惠咧系788元。无论你系上班一族啊、家庭人群啊，亦或中老年咧，都系好适合嘅。咁啊，想了解嘅话咧，可以加我哋嘅小助理嘅微信10028180609，1002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咧就可以报名咨询翻个详情噶啦。多啲爱自己啦，唔好等话有遗憾啊，然后令到身边人好伤心啊，然之后嗰阵先嚟后悔啊。
1: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花，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
14: 大涨10万元。
1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吹东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今日到15号顺德区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及系局地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亦都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以及系活动等的影响。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容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在7月25号到8月26号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这个获奖作品展集中呈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容桂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以及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和人文风情，以影像镜头捕捉容桂标志性的端午文化符号。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天901，生财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3: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6: 你的手机里面是不是收埋很多人家去大草原玩的视频啊？每次刷到蓝天白云、大山大湖，听到那些自由自在的音乐，你的心里面总有把声音跟你说，我都想去啊。跟着呢，个收藏夹越来越满，但是日子还是照搞。查实七月新疆的气温呢，可以讲非常舒服的，23-30几度，阳光灿烂。与其在收藏夹入面看10000次，不如趁住暑假带埋家人亲自去打卡祖国的最西边。推荐这条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8日游给你。2-6个人的细团，纯玩不入店，想停就停，想影就影。那8日怎样行呢？第一日客10集合，行一行艾提加尔清真寺，客10大巴扎。第二日入帕米尔，经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木吉火山口，到白沙湖，当晚就住湖边。第三日去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使装备就可以摸到万年冰川，住塔院嘅。第四日呢，就是重头戏啦，盘龙古道，36公里，600几度 S 弯，山顶嘅路牌写住今日行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沿途呢，仲去埋红旗拉普口岸、雅罕走廊、班迪尔湖，住塔院。第五日就返喀什，途经卡拉库里湖睇雪山倒影。第六日就去沙车古城睇12木卡姆表演，再去埋阿图10天门山住乌克。第七日到西极石碑，祖国最西边，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第八日自由打卡喀什古城，特别推荐百年老茶馆，点壶茶坐2楼露台，听住维族大爷弹刀塔尔，随手一拍都是故事。全程住精品酒店，2-3个人就配5座 SUV， 4-5个人就配7座商务车，6个人报名同你准备埋7座的头等舱商务车，配饮用水、水果、氧气樽，全程航拍，是成熟的景区，带小朋友可以好放心。费用就是成人4980元起，儿童3880元起，7晚的住宿都包含埋了，用车、首度门票、区间车，不含大交通和正餐，暑假排期每个星期都有。收藏夹入面的风景永远只是人家的视频，走出去那朵云、那座山、那600道弯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报名的话可以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0218180609。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8: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KO。
9: 爸，吃饭了。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正。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东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今日到15号，顺德区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及系局地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喺呢度亦都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可能导致嘅城市暴雨积露、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以及系活动等嘅影响。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容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在7月25号到8月26号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这个获奖作品展集中呈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容桂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以及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和人民风情，以影像镜头捕捉容桂标志性的端午文化符号。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5: 我哋嚟到11点，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桂和路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现时有布慢。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双方向、分江中路中医院口各方向现时都有布慢嘅。龙舟路元光路口双向现时咪摩紧。105角道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嘅。好啦，过嚟睇睇高速方面，港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啊，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嘅。港佛兆高速女水枢纽往亚江方向，现时亦都车流量比较慢。好了，提提你配合施工，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施工，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份。好了，交通消息暂时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乐松镇董委副书记站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

0: 打熱線電話0757-8339-8339，或者關注微信視頻號漢順德，發表你的意見和建議，我們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3: 既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0: 对。
1: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0: 仲捉你唔到 ，KO。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FM 90.1 真系得。
4: FM 90.1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1:30。
2: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901交通消息。
4: 我哋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龙舟路员工路口双方向现时有布慢。105角道西郊大桥往公中山方向现时亦都系布慢嘅。咁啊，提提你啦。佛山大道南龙岗二桥新桥已经实施全封闭施工嘅，旧桥会同步拆除嘅。往返落松龙岗嘅车辆，请绕行北华路、环镇南路、乐隆路。外围过境嘅车辆可以绕行港台高速、港佛高速。工期预计到2028年4月。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7: Дорин судэртэ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5: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2: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家。

0: 教室等住你，报名请关注陈美顺德公众号推文。
1: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两千几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嗱，上次讲到胡雪岩喺黄友龄嘅提携底下，生意就越做越大。乜几乎就掌握到浙江一半以上嘅战时财经噃。收尾黄友龄就自杀，乜左宗棠就顶咗佢个位。左宗棠就打算攻打太平军，之但系苦于军中就冇乜粮饷。嗱，正喺呢阵时啊，胡雪岩就结识咗左宗棠啦。咁左宗棠喺胡雪岩嘅帮助底下。粮饷呢样嘢梗系唔使忧顶噶啦，按照而家嘅说话嚟讲啊，胡雪岩可以讲系当时一个军火商。咁左宗棠啊，因为胡雪岩先能够喺军事领域里边就取得大开大合，获得赫赫嘅威名，唔使问佢，梗系好感激胡雪岩啦。而胡雪岩亦都结识咗一生都能够互相提携帮助嘅左宗棠。亦都因为左宗棠而大富大贵，所以当时胡雪岩就对左宗棠话：我唔想做官，我只系想成就一番事业啫。遇到大人就系我做事业嘅机会啊！谂两个挚友系惺惺相惜，但胡雪岩嗰阵时点都冇谂到，幼年家境贫困嘅佢会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中国嘅首富嘅。嗰阵时。胡雪岩就利用自己官商嘅身份，咁啊帮左宗棠就买洋枪洋炮，筹办洋务，并且向洋人就筹借巨款，咁啊开创咗中国嘅外债先河。咁从此以后啊，整个上海嘅生意啊，佢系打晒色。之但遗憾嘅系，曾经富可敌国嘅胡雪岩啊，因为晚年行错咗步，只系三日时间啫，就一贫如洗啦。慈禧太后就下令捉佢，只但系命令都仲未嚟得切执行啫，胡雪岩就喺病困交加之中死咗啦。咁喺佢死之前啊，留低三句说话。第一句说话：银子系白老虎，系唔掂得嘅，因此后人就唔可以经商。第二句说话系：胡家嘅后人唔可以从政。而第三个说话就是胡氏的子孙不可以同姓李的人通婚。好了好了好了，胡雪岩的事我暂且讲到这里。先我之前提到富豪和买办这件事，所以才顺便提提他啫。那闲话休提就言归正传。话说到了十八世纪，刚刚来到广州的番鬼佬啊，对广州的所有的事都好感兴趣。是因当时成条街嗰啲店铺都堆满晒佛山嘅纸遮、大量嘅木屐、揭阳嘅竹片、新会嘅葵扇、阳江嘅漆器、东莞嘅草席，哇！喺望落去啊，到处都缤纷繁丽，又目不暇给，睇到眼都花晒。当时有一个英国嘅番龟佬，喺佢揾到认为系最靓、最完美嘅象牙雕刻之后。他在游记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说话，著名的英国伯明翰雕刻像试图仿制优雅的牙雕接线骨，虽然他的技巧也非常之精妙和细致，但始终都没有取得成功，而且根本就无法子和中国的产品竞争。这话那又是吧，在明代那时候象牙这些东西呢，就已经出现在葡萄牙在澳门运回来的货物的清单里面。曾经有一艘葡萄牙的商船被英国人劫持到英格兰的树上了岸，哇，在将船上面的东西搬晒下来，这样才看到原来有这么多正东西的。这些战利品就包括丝绸、棉布、地毡、皮草、香料、染料同埋种种嘅手工艺品，仲有数量好庞大嘅檀木、家具、陶器同埋象牙。咁牙雕工艺喺广州就可以追溯到盛唐嘅嗰阵时候，

0: 咁有住仙宫之誉嘅广州牙雕啊，亦都称为南派牙雕，乜分为雕刻、镶嵌同埋编织三大类嘅。而雕刻之中嘅柳雕就最为之特色，精致玲珑啊，巧夺天工。题材咧就多数都系以花木、山石、龙舟、宝塔、蟹笼等啲咁嘅岭南山水景物。咁精致嘅象牙印章、文具、梳具、餐具，已经成为中国嘅仕宦人家嘅必备之物。嗰啲良工巧匠甚至制作出极为之精细嘅象牙席。象牙席啊，冇错。广州嘅象牙席啊，当时啊甚至惊动到朝廷咁交关噶噃。嗱，喺雍正六年，亦就系1728年嘅时候。仁真就吩咐造办处啊，就依照宫中原有一张象牙床嘅尺寸，咪整一张黑漆床。呢、這个消息传到广州之后，巡抚杨永斌咧就揣摩圣意，咦，以为皇帝啊中意象牙席，于是就即刻调集广州省里边最优秀嗰啲象牙匠师，嗱嗱声就赶制两张嘅象牙席，咁送入宫廷。点知道呢一年咧，粤海关监督嘅贡品亦都系两张象牙席噃，而咁搞咁即系打孖嚟咯噃，亦就话进贡嘅时候总共有四张象牙席。咁、那个雍正皇帝胤禛啊，觉得以为咁搞法好似有啲奢侈噃，于是就落咗一道圣旨，佢话朕所有嘅器具啊，但求朴素适用就得啦。唔需要搞到咁奢侈嘅。虽然广东以前都进贡过呢咁象牙席，我系以为无意之中啊进贡过嚟嘅啫。作为我都从来未试过降旨话叫你哋专登进贡嘅。而家突然间攞咁多张过嚟，呢、這个唔系我嘅意思。你哋搞错晒啦。象牙席呢啲咁嘅嘢咧，同整把葵扇系唔同噶噃。你睇下佢嘅做工，你话浪费几多人力咧？作为我亦都唔想开呢个奢靡之先例，况且呢啲嘢放喺宫中作用亦都唔大。咁讲完呢番说话之后啊，佢就开始告诫广东嘅督府咯。佢话如果广东嘅工匠为咗呢张嘅席呢搞到劳民伤财嘅，咁以后就唔可以再整呢啲嘅嘢啦。如果你话翻鬼佬嗰边攞过嚟嘅，以后就唔准再买啦。皇帝嘅金口一开啊，呢啲咁嘅制造业啊，当堂死晒火，冇人再搞啦。嗱，广州嘅呢咁嘅巡抚杨永斌啊，以为拍啱咗马屁啦，谁知就拍错咗地方，就拍落只马脚树，竟然俾只马就起个后抽，兜口兜面踢咗一脚，搞到佢啊恼羞成怒，即刻就将嗰啲咁嘅象牙匠师咧全部炒晒。以后就唔敢再进贡咩象牙席啦。嗱，而家北京故宫啊，仲收藏住两张嘅象牙席嘅。咁其中一张啊，大概系2.16米咁长，阔系1.39米。咁呢两张象牙席就长期陈设喺珍宝馆嗰处。如果大家有机会嘅，就不妨去睇下。咁讲到清朝嘅时候，从事牙雕呢一行嘅咧，具体有几多人就搞佢唔清。象牙雕刻业一分为贡品行同埋洋行两个行业组织噶噃。贡品行就经营嘅艺术性比较高嘅象牙制品，就专供朝廷嘅。行址咧喺三府前嗰度。而洋行就以制作民间嘅用品为主，多数都系内销。行会之外，乜又有啲自立门户嘅艺人就成立咗一啲大牙行，乜会址就喺小新街。人称象牙会馆啊，喺四牌楼西面嘅象牙街就包括柴把行、马行、走木行一带，相传系宋代嘅繁坊卖象牙货品嘅一条专业街嚟嘅。柴把行同埋马行咧，而家叫做象牙二行、象牙三行。明代嘅时候嘅一啲象牙同埋玉器嘅加工作坊啊，就冚唪唥聚晒喺呢处。咁当时嗰啲咩象牙球啊、象牙接线骨啊、颈链啊、象牙梳、鼻烟壶呢啲乜嘢啊，嗰啲翻鬼佬一落船就四围咁 hea 噶啦， 反正一见到就扫火，唔理你咁多。咁根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嘅编年史里面嘅有一段咁样嘅记述，讲到话当时嚟广州嗰啲欧洲商船啊，对货船上面嘅装货位置呢都係有限制㗎喎。但係船员嘅卧室同埋床铺呢就唔需要检查嘅。咁样呢走私货就肯定塞晒入去得啦。虽然公司呢再禁止嗰啲船员就唔俾佢哋夹带啲咩私货，但係佢哋又唔理咁多喎。反正买呢啲嘢返去炒下转手就赚唔少㗎喇喂。因此一到广州呢边啫，马上要扫嗰啲线啊、象牙雕刻啊、刺绣啊呢啲体积比较细啲嘅、价值大啲嘅珍品，使人翻到一转手啊，赚嘅钱可能比起走几趟船咧仲多。咁当佢哋啲船咧离开广州港口之后啊，嗰啲船员就冇理咁多啦，即时就将自己收埋嗰啲靓嘢拎出嚟，大家养大家晒，斗靓斗值钱。嗱话时话噃。当时广州刺绣呢样嘢喺欧洲嘅热度啊，就真系唔输蚀过象牙噶噃，甚至乎比象牙就更加值钱。嗰阵时嗰啲绣花鞋、彩漆绘画盒、硬木家具、镀金嘅铜盘、瓷器等等，对于佢哋嚟讲啊，都系啲绝妙嘅艺术品啊。咁有人粗略咁统计过，净系广州附近啫，就有2500多家嘅纺织作坊。分布在大河基、万景园、龙津桥、金沙滩一带，咪请了50000多嗰啲机房仔，日夜咁喺处织。西关有好多地方咧，嗰啲机房是晒布场嚟嘅。咁当时市井仲流传住一啲机房仔嘅故事，并且为人津津乐道。其中有一个叫做胡慧乾大战机房仔嘅故事咧，更加是家喻户晓。咁到底呢个故事咧有几好听咧？嗱，咁我而家就喺处同大家讲下。嗱，话说胡慧乾嘅老豆啊，因为有一日咧同个机房仔就喺处赌钱，咁写紧输咗咧，同个机房仔有嗌霎，咁嗌嗌下咧，两个就打咗起身，最后就俾个机房仔就打死咗。胡慧乾咧喺少林寺嗰处又学功夫嘅，咁听啲人讲话个老豆俾机房仔打死咗。哇，系嬲到不得可了，於是就即刻落山要帮我老豆报仇噃。嗱，因为呢次报仇啊，就引起咗少林武当两派喺广州嘅大火拼。哇，系乜咁大件事啊？系咯，呢、這个胡慧乾又系咩人嚟啊？嗱，话说呢个胡慧乾啊，系方世玉嘅老友，广东新会人嚟嘅，边时出世就搞佢唔清。而佢老豆呢喺广州西关锦麟堂附近就开咗间铺头仔嘅。胡慧乾后生嘅时候系一介文弱书生，有一次喺街上边俾人打，一介文弱书生俾人打嘅，唔使问啊，梗系冇得走又冇得逃啦。咁好在呢阵时咧撞到方世玉，嗱方世玉我相信大家都好熟啦，喺呢度我就唔解释咁多啦。胡慧乾咧当时俾人打到重伤。咁好在方世玉出手救咗佢，咁后嚟就将佢送咗上去九连山少林寺嘅树习武。咁有一日佢系收到风，话个老豆就俾啲机房仔打死咗，於是就谂住落山报仇啦。嗱喺少林寺学功夫呢系有规矩嘅噃，咩规矩呢？就系、是、打山门，即系要打落山至得。咁亦就话落山要打个木人行，知道胡慧乾啊几次都过唔到。於是佢就諗條屎橋，佢兜過木人行，趁黑喺另外一條山路嗰樹就鼠咗落去，然後就能能聲趕去省城嗰樹就搵個機房仔晦氣喇。嗱嗰陣時嗰啲機房仔呀基本上都係武當派嗰啲弟子嚟嘅。咁報完仇之後啊，佢就漏埋一個叫三德和尚嘅人喺西禪寺嗰樹就搞咗個基地。咁大家知㗎啦，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噃。就算喺平时啊，都唔同派别嘅人有亲啲咩嗌霎，嘿，呢、這个就唔系个人嘅事嚟噶咯噃。你系少林派嘅，佢系武当派嘅，是但一个门派赢咗，咁即系话做师傅嗰个就俾人睇咗眼眉啦。自己嘅徒弟又俾少林派啲人打死咗，咁做师傅嗰个都仲有面嘅，呢啖气点吞得落肚噶？ 嗱，因为咁样扰攘法啊，就算系鸡蛋咁细嘅事啊，都可能搞到牛乸咁大噶噃。一间武馆啊，直头可以牵动整个门派。嘿，一牵扯到整个门派，咁就不得可了啦。嗱，咁因为呢件事啊，胡慧乾就真系甩唔到身啦。佢感觉到自己有啲唔多妥啦，于是就将个仔胡阿彪呢就托孤少林，然后就喺西禅寺嘅树同武当派就开起片上嚟咯噃。咁一场恶战之后啊，胡慧乾就唔够人耕，最终喺西禅寺嘅恶战里头就俾人打死咗。嗱，各位，咁啊，今日我就讲到呢一度先，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7月26日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7: 首次48队波参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来到最后的决赛冲刺阶段了。各位学子们亦都迎来暑假，剩下的车市就借住体育赛事的热度迎来了激烈的竞争。这期驾驶901，我们不谈动力参数，聚焦汽车的轮拧，谈一谈当下汽车怎样兼顾实力和颜值的设计趋势。十年前原厂18寸的胎拧就已经是高配的象征了，足以令到车友非常之羡慕。如今18寸呢已经成为很多车型的入门级配置了，19至21寸的胎拧成为主流。大轮拧在视觉和操控性表现更佳，但亦都暗藏着额外的用车成本。车轮大一寸，4条轮胎的更换费用好可能就要翻倍都不止了。打算买车的学生们就要提前留意啊，这一笔的颜值税亦都要纳入预算当中。首先就看看央视有登场的品牌了。近期新车上大面积采用大尺寸的封闭覆面和低封了曲面交融的轮拧设计，这种造型不单止极致降低了封阻系数，而且可以直接反布个电动轴行，可以在视觉效果上营造一种流动的东方韵律美。尤其在高配车型，以明暗交错的切削工艺和精巧的纹理点缀，将科技感和豪华感融为一体。再看看深度绑定某书平台的那个品牌，在几个高端子品牌上都将功能决定形态的这个理念发挥到极致。其中主打越野的子品牌，那个充满机械力量熏黑的越野车拧，搭载粗犷的防脱轮设计，机械感十足，是年轻人露营自驾彰显个性的热门选择。那款高端水陆两用的车型呢，它的轮拧就大气沉稳，尽显中式的旗舰气场。某位知名女星代言的那款车型呢，搭配特色梅花车拧，融合优雅和前卫，与代言人松茸的气质完全契合，难怪很多女性对她倾心了。如今的轮拧早已不单止是承重配件，要兼顾封阻轴行的科技设计，彰显越野属性的硬朗造型，突出格调的艺术化切削，各款各样的轮拧已经成为一台车专属的个性标识了。
1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吹东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今日到15号顺德区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及是局地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亦都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露、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以及是活动等的影响。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容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在7月25号到8月26号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这个获奖作品展集中呈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容桂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以及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和人民风情，以影像镜头捕捉容桂标志性的端午文化符号。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新闻日日如是，
0: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5: 个本以为对于商家来讲，攞用户获得的优惠应该会更加多先至系嘅，之但系电信运营商却系反其道而行之。最近好多嘅地方嘅消费者都投诉，话自己作为多年电信运营商嘅攞用户，所使用嘅套餐资费偏高，以性价比优惠套餐只系向新用户或者系升级用户开放。有消费者多处同客户沟通，当提及要为何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的时候，先至争取到优惠套餐。这种新老用户不痛劝的现象，无疑是一种变相杀熟。运营商不优惠老用户，原因估计同佢哋的考核体系有关。好长一段时间以来，用户净增数、市场份额等的传统指标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只要针对新增用户的考核始终压倒存量位乎，那运营商就会优先服务新客户。这个背后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为乎一个老用户投入再多可能也带不来增长数据，而发展一个新用户，哪怕是贴啲钱，亦是一个靓仔的业绩。加上一个手机壳用了10-20年，捆绑了好多嘢的，运营商亦在倒理，怕麻烦懒得走。企业追逐利润是天性，拉新客户被优惠亦是正常的市场策略。之但是这种方式不能够以牺牲老用户的利益为代价，电信运营商这样对待老用户是不明智的。老用户是忠实的消费者，他们基于对品牌和服务的信任，已经为电信运营商贡献了大量利润。这种信任是运营商的无形资产，本来就不应该被怠慢，更加不应该成为杀熟。一旦激嬲咗老用户，好可能会对杀熟行为采取反杀措施。嚟间社交平台上边就已经衍生出点样反击运营商杀熟嘅攻略，为何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呢个对电信运营商嚟讲会面临更加大嘅损失。毕竟为何转网亦唔系咁麻烦。更何况这种杀熟行为就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经营者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同样都是发展买服务，同样的网络却将老用户排除在优惠套餐之外， 凭咩裸容妇就要遭受低人一等嘅待遇呢？入网时间左，缴费年限长，反倒系成咗罪过。呢句明显同公平交易原则背道而驰，有违法律法规精神。对于电信运营商嚟讲，一旦被消费者反杀，唔单止要耗费成本应对投诉起诉，仲将面临裸容妇流失、业绩下滑等嘅风险。另外，运营商形象亦会受到影响，佢与其被裸容妇反杀付出多重代价，电信运营商就不如主动纠正不良行为，向裸容妇示好，既要保障裸容妇平等权利，亦要根据裸容妇使用年限贡献度进行相应悔改，咁样先至能够守好容妇基本盘，为业务开疆拓土打好地基。对于另一种明显侵权嘅行为，有关部门亦应该该出手时就出手，监管部门应该加大执法力度，畅通投诉渠道，尤其是对消费者反映集中的新裸容妇不痛权问题，不妨就开展专项整治。一旦查实运营商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约探处罚，形成有效的震慑，倒逼运营商诚信经营。
0: 顺德公谈世界，
5: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6: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7: 花盆托盘搞掂，
8: 排水口渠道搞掂，
7: 垃圾杂物搞掂。
6: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9: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1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1: 好啊。
10: 爸爸。
12: 哎哎。
1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2: 哎，好了好了。
1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1: 我知道，是雪人呗。
10: 嗯，对。
1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2: 啊哈。
1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0: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1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3: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4: 讲啲嘢俾你听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断水致受影响，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0: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最近你有冇觉得啲蚊真系越嚟越犀利？无论洗手盘嘅边边，亦或客厅嘅角落头，佢哋真系插足存在感啊！日头喺客厅睇电视嘅时候，佢咬你；傍晚喺阳台唞凉嘅时候，佢围住你转；就连住喺高层咧，佢都可以搭住电梯搵上门啊！冇错，今年大家遇到嘅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佢咧日头都出嚟咬人噶啦，攻击性强，飞行灵活。而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仲系登革热等等疾病嘅传播媒介。如果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同大家带嚟一位伊蚊黑星——格林萤露吸入式灭蚊器。好多朋友话：，诶，唔系嗰啲普通灭蚊灯咩？嗱，我认真咁同你讲，差别非常大。呢一款灭蚊灯用嘅系仿生呼吸有布技术，佢唔系靠光线吸引嘅，而系主动模拟人体嘅气息，精准锁定吸血嘅雌蚊。啲蚊一行埋嚟咧，即刻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物理风干，搞掂佢。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放心用。而且佢嘅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啲蚊嗰啲吱吱吱嘅声仲要细。晚上放床头，安安静静守护睡眠；日头放客厅，持续捕捉嗰啲白天就出嚟捣乱嘅花蚊，仲可以放喺车度用添。USB 接线、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露营随身带，行到边毛蚊空间就跟到边。今日节目专属福利，呢一款格林萤露吸入式灭蚊器限时秒杀价只要99元。马上关注视频号顺心派，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顺心派。喺视频号揾到顺心派，格林萤露灭蚊器99元就可以到手啦。将专业防蚊灭蚊交俾格林萤露，你就只管享受假期嘅松弛同快乐。
3: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限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呢？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4:00。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4: 今期我哋倾个感性啲嘅话题，到底乜嘢系情怀车呢？好多人以为情怀车就是绝版停产的老爷车，是海报里面那些经典车型。但在我看来，情怀车的定义很简单，它好像我们识于微时的一位老友。当时我们手头并不富裕，买车不是为了享受和排场，亦都不计较它的保值率和品牌入价。我们倾尽所有，只是为了拥有一个可靠的伙伴，帮我们解决生活奔波、职场打拼的实际难题。正因为投入了最纯粹的初心和期许，这台车会深深扎根在我们心底，成为专属的情怀。这台车呢，未必是全新的车型，很多人的情怀车可能是朋友转过来的二手车，它并没有复杂的商业计算，只是刚好你需要，对方恰好要转手，藏住成年人之间的委托和信任，握住留有温度的车市，所追求的不过是他继续成为自己遮风挡雨、代步奔波，往后的甜酸苦辣都是专属的独家回忆。不少顺德的老板在奋斗路上都有这样一台车，又或者曾经确实为了冲撑门面咬牙负债入手了一台豪车，后来日夜奔波劳碌，正是这一台老皇冠、老灵智、老佳美陪住自己度过日夜操劳、迅速成长的日子，见证事业从无到有的蜕变，是实打实的患难知己。我们可能再回不到去当初的感觉，如今揀车仅剩下精准的计算，比拼的是性价比，考虑的是配置和价值的交换，所有的购车都是冷冰冰的交易，可能不再存在那份温情了。当下车市车型万千，豪车林立，但很多人坐入豪华新车里面依然觉得索然无味。最好的车从来不是最贵的车，而是那台陪我们跨越山海、担起生活重担的老伙计。所以如果你的车库还留有这一台老车，那就好好珍惜它，它从来不是一台冷冰冰的废铁，而是藏在岁月里的青春，是你一路拼搏的热辣滚烫见证。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係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㗎。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㗎。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面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㗎，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面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4: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是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

0: 滑不动呢。
1: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2: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901，真系得。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emo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嚟到星期二嘅依家有嘢讲节目直播室入面，继续会有卡图同埋小英主陪伴住大家讲健康。
2: 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啦吓，咁啊亦都系会有笋嘢咧介绍俾大家嘅吓。嗱，咁如果大家啊包括仔女啦或者孙仔孙女啦，咁啊呢个暑期咧唔想话啊参加啲嘅夏令营走马观花嘅话咧，咁啊大家不妨咧留意一下咧岐黄心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嘅。嗱，咁啊呢个体验活动咧，唔係話簡單啦，行下嗰啲展館啊，或者玩下咁樣嘅，亦都有多重獨家嘅亮點咧，會係一站式體驗到嘅。包括咧就係探訪廣東中醫藥博物館啦，咁啊行入咧座中藥嘅水晶宮啊，咁啊化身一日嘅小郎中嚇，沉浸式咁樣去觸摸咧千年嘅中醫藥文物。亦都会登上咧药王山去体验咧神农采百草嘅，咁同时亦都会参与啦南药寻宝嘅挑战吓，咪超沉浸式咁样去进行一个实景嘅探索嘅。
1: 冇错啦，亦都会系走入啦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教小朋友们认识陈皮啊、广藿香啊等等一啲岭南嘅道地药材，亦都可以近距离咁样睇下，咦呢、這个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系点样运作嘅、啊？可以感受一下科技加持之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吓。
2: 咁当然啦，讲到话呢个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营啊，除咗中医药之外咧，小记者嘅体验咧都系占唔少嘅一个部分嘅吓，咁啊仲会有咧啊融汇专属嘅小记者实训嘅，资深记者咧会手把手教大家咧手机摄影啦，同埋新闻写作啦，嗱优秀嘅稿件咧仲会有机会咧登上珠江商报添噶，咁同埋咧亦都会入到去专业嘅演播厅咧去体验咧就系啊做一做小主播吓，咁啊播报嘅视频咧亦都有机会咧上线上得融汇嘅官方账号噶。
1: 咁当然啦，亦都会有一个 DIY 嘅养生香炉啦，以及系中医药徽章啊，仲有。是自制特色的中医食疗奶茶等等的一些手作，可以沉浸式地感受传统药膳的魅力。当然有些家长就说小朋友的一个安全接送这些都是考虑的范围，怎么搞不用担心，全程大巴接送，包含每日的午餐，也都会系统一地购买意外险的，会有专业导师随行，面向顺德7到15岁的中小学生，每一天就在顺德融汇集中出发，而名额亦都系非常之有限嘅。报名嘅话咧，亦都可以打呢个电话，或者系添加呢个电话嘅微信。电话咧就系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系关注顺德医生呢个微信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啦进行留言报名，一齐啦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啦。
3: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1: 好啦，咁啊，讲完呢一个暑期实践下，做一做我哋嘅小记者之后啦，接住落嚟亦都会系开启我哋今日节目嘅话题。咁啊，呢一个话题咧，其实听到呢三个字，我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嘅，就系、是、脂肪肝吓。咁、脂肪肝咧都有分几个度嘅，有轻度啦、重度啦、同埋中度嘅咁样。咁到底脂肪肝佢背后蕴含嘅风险又有边一啲咧？同埋而家咧，其实脂肪肝咧，我哋发现嗰个发病系会有性别时差嘅吓，特别系男性咧，35岁之后要多留一啲心眼啦。
2: 咁即系点解会提到呢样嘢咧？相信大家喺咧个嘅体检报告入边啦，或多或少都会见过呢三个字嘅。咁啊，见到呢三个字嘅时候咧，咁其实从字面嘅理解咧，都可以即系知道啦。因为咧就呢个脂肪肝咧，即系证明喺呢个肝脏嘅周围啦，就附着太多嘅一个脂肪啦，咁样。咁我哋睇翻咧，即系点解我哋今日会提到呢个话题咧？就系喺近日吓，多国嘅学者咧，亦都喺医学期刊啦，柳叶刀、肠胃病学和肝脏病学上边咧，就发表咗一份嘅研究警示。

0: 斯柳雅立医生咧，亦都系介绍到啦，喺我哋国家脂肪肝已经系超过咗病毒性肝炎，成为咗第一大肝病啦。咁而全国慢性肝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亦都显示，2023年我国嘅成年人脂肪肝患病率系攀升到31.5%，咁而且咧系呈现年轻化嘅趋势。另外，柳雅立医生咧亦都系表示啦，以前呢个脂肪肝咧系中老年病嚟嘅，而家20-30岁嘅患者都系比比皆是啊。
1: 嗯，唔知道大家咧即系收到呢份嘅体检报告，即系自己嘅嗰份体检报告之后咧，有冇特别去留意翻咧？就系一个嘅总结啦，或者系有一啲嘅指标异常嘅时候咧，有冇去揾医生咧进行一个嘅即系呢份报告嘅解读啦，或者进一步嘅一个检查咧咁样吓。嗱，咁啊最新嘅研究咧亦都揭示咗啦，脂肪肝激增嘅三大嘅核心风险因素咧，包括高嘅空腹血糖啦。高体重指数咧，亦即系 BMI 啦，咁啊以及系吸烟嘅因素嘅。嗱，我哋头先咧提到嘅刘医生咧，亦都强调吓，咁啊呢啲风险咧，多数都系同唔健康嘅膳食啦，等等不良嘅生活习惯咧，系紧密相关嘅。嗱，包括咧食坐啦、高油高盐嘅飲食啦、捱夜啦、三餐唔規律啦，呢啲行為咧，全部都係有影響嘅
0: 嚇。係啦，咁啊研究咧亦都顯示，除咗話脂肪肝嘅發病信號呢啲症狀呈現住年輕化嘅趨勢之外啦，仲會發現男女嘅高峰期都係唔一樣嘅。咁而男性嘅高峰期咧，會係喺35-39歲發病風險係最高。女性嘅话咧系迟差唔多成20年嘅，喺55-59歲先至会去到高峰吓，咁啊所以系存在住一个性别时差嘅。咁有啲朋友就话，点解呢个发病会存在住性别时差嘅咧？咁而柳医生咧亦都解释到啦，呢个系生理机制同埋生活行为叠加嘅结果。嗱，对于女性嚟讲咧，雌激素系天然嘅一个护肝散嚟嘅，咁啊育龄期亦即系20-50歲咧系可以有效提升胰岛素嘅敏感性。好啦，咁但系喺停经之后咧，雌激素水平系会出现一个断崖式嘅下降嘅，再叠加代谢减慢啦、血脂波动啦，以及系内脏脂肪嘅堆积，会导致到肝脏嘅代谢能力进行一个骤降，令到女性喺55-59歲会迎嚟一个发病嘅高峰。
1: 嗯，嗱，咁啊，头先咧佩英讲到嘅就系呢个胰岛素嘅敏感性啦吓，我哋稍后时间咧喺下一节嘅节目入边咧，亦都会着重去讲讲嘅就系呢个胰岛素嘅敏感性咧，究竟对我哋嘅身体咧会系点样产生一个作用，同埋一个嘅负面影响嘅吓。嗱，咁啊，啱先提到嘅就系女性吓，咪亦都有呢个嘅雌激素嘅一个原因啦，咁啊令到咧我哋女性嘅一个即系发病嘅一个时间啦，即系出现脂肪肝发病一个时间咧，系要比男性咧就系迟接近20年嘅一个时间嘅。咁男性系因为咩原因导致到佢会比女性早20年咁多咧？咁样对于男性嚟讲咧，35岁之前啊，佢嘅代谢能力咧都仲系比较强嘅，35岁一个界限啊。超过咗35岁之后咧，代谢能力咧开始下降啦，而且嗰个时间咧开始系一个经济压力啦。或者是开始有啲晋升咯，咁应酬就多咗啦，烟酒又过度啦，而且咧成日坐小运动，两步路都要开车嘅，会唔会都有呢啲因素咧？自己要检讨一下啦。咁啊导致到咧脂肪咧迅速喺呢一个嘅体内堆积啦，再加上咧就系红激素本身咧，亦都会促进咧内脏脂肪嘅一个堆积嘅，亦都会诱发咧呢个胰岛素嘅抵抗嘅。咁啊，多重嘅因素嘅作用底下咧，令到男性喺35-39歲咧就已经迎嚟咗一个脂肪肝嘅发病高峰期啦吓。
0: 嗱，生理结构咧会导致到系脂肪肝存在住发病嘅性别时差啦。咁但系唔代表住话呢啲硬性条件就令到我哋盤撇咩都唔做嘅，護肝呢一樣東西亦永遠都係要做好啊！咁啊，絕大多數嘅早中期脂肪肝係可逆嘅，即係話咧係可以得到一個有效控制嘅，而亦都可以令到係脂肪肝減退啦。咁而中晚期咧都係可以有效控制嘅，核心就係在於我哋要進行科學嘅干預啦。咁日常生活當中咧，亦都係有一啲事情、有一啲習慣，希望大家養成噶啦，亦都可以做好咁樣。第一個咧就係堅持規律嘅運動，每個星期咧至少係進行150分鐘嘅中等強度有氧運動。其實聽開我哋節目嘅朋友仔應該都會對呢一句説話唔陌生。建议大家每个星期都进行150分鐘嘅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啦，无论系肝啊、肾啊、心啊、成身嗰副计啊，都系有益嘅吓。咁啊，尽量选择一种啦自己中意嘅，可以长期坚持嘅运动方式。你话快走 OK 嘅又得，你中意游水嘅亦都可以，或者系慢跑亦是得。

0: 咁啊，再加以一啲力量嘅训练啦。每个星期啊，唔系每一日吓，每一日至少运动30分钟，每个星期至少系进行5次。咁其实咧，坚持到呢一个规律嘅运动咧，对于我哋副韧都系非常之有好嘅。
1: 嗯，嗱，冇错啦。咁啱先佩英提到咧，就系话即系绝大多数嘅中早期嘅一个嘅脂肪肝咧系可逆嘅，中晚期都可以控制吓。大家要留意翻咧，就系嗰个时间啊，早中期嘅脂肪肝咧。是真的做到可逆的一个可能性非常高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在这个的早期甚至去到一个中期的时候发现自己有脂肪肝，也都即不要掉以轻心，也都不要继续给它发展下去，要及早这样去做回好我们应该做的，包括刚才佩英提到的一个规律的运动，同时也都即去考虑回就是形成一个脂肪肝的因素，也都包括长时间咁样坐吓，咁啊成日坐啦。嗱，每日嘅一个如果系坐住嘅时间咧，超过系8个钟头咧，其实呢个亦都会系脂肪肝嘅一个危险嘅因素嚟嘅。嗱，咁我哋喺节目当中咧，其实都已经基本上每日都讲噶啦，就系话如果真系你嘅工作咧系逼不得已吓，咁啊即系成日要坐嘅话咧，系可以每一个钟头咧都起身运动一下嘅。咁啊，大家不妨去戴翻一啲嘅即系智能手环啦，或者系智能手表啦，系可以教个即系。提醒吓，咪就系一个钟头咧，就起身咧，去厕所又好啦，行行又好啦，或者斟斟水都好啦，咁顺便可以即系行一阵嘅。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做一啲嘅伸展训练啦，咁去缓解翻咧一个肌肉嘅紧张啊吓。
0: 嗱，除咗要动起来之外咧，管住嘴亦都非常之紧要吓。喺日常嘅饮食结构当中咧，尽量都系调得比较科学一啲啦，要保持一个均衡嘅饮食啦。尽量系少食一啲高油、高盐、高脂嘅食物，保证优质蛋白同埋蔬果充足吓，适当咁样摄入一啲包括鸡蛋啊、豆腐啊、牛奶啊等等高蛋白低热量嘅食物。另外，好似话燕麦啊、荞麦啊一啲杂粮啊，都可以食多少少嘅。蔬菜特别系绿色蔬菜，好似话西兰花啊、菠菜啊呢啲咧，都可以尽量食多啲啲。其实呢啲整个嘅结构咧。我哋经常都讲到㗎喇，就差大家可唔可以做到同埋有冇记喺心落于行咁样嘅。
1: 係啦，冇错啦。咁啊另外呢就即係生活方式呢亦都系好紧要啦。呢样嘢呢亦都系我哋节目当中呢不断去重复㗎。规律嘅一个作息啦，避免挨夜啦，保持一个平和嘅心态啦，严格咁样去戒烟限酒啊，因为呢酒精系需要肝脏去进行一个代谢啦，咁如果脂肪肝嘅患者再去饮酒嘅话咧，其实系会加速咧肝细胞嘅一个纤维化咧，同埋坏死嘅。嗱，咁我哋亦都睇到咧，就系亦都之前有一啲嘅研究就系话戒酒2个星期，肝脏嘅一个脂肪变性咧会出现一个缓解嘅表现嘅，即系无论喺咩程度底下咧，戒酒2个星期咧都已经系一个嘅变好嘅，即系呢样嘢咧，就冇一个话即系最好嘅一个时间啊，只有最理想嘅时间就系马上戒酒嘅啫。咁啊，当然咧就即系好多人就话啊，即系无论咩时间戒酒2个星期都会好转啊，不如我饮多2个星期先啦咁样。咁呢一样嘢咧，真系要对自己嘅一个身体负责咯，就千祈唔好用呢样嘢咧就作为一个你嘅即系叫做系掉以轻心或者本撇嘅一个嘅理由啦啊。及早马上咁样去进行一个戒酒咧，其实对于肝脏嘅一个健康咧，绝对系只会有好处嘅啫吓。
0: 冇错啦。咁啊，另外都要关注翻自己嘅身形。呢度唔系讲话有几苗条、有几健硕，而系需要关注自己嘅 BMI 指数啦。同埋嗰个腰围，一般呢即係嗰个腰围点样先为之超标呢？如果你系男性超过咗90厘米嘅话，咁就需要减啦。女性嘅话呢系超过85厘米，咁样呢就需要留意多一啲，注意腰围嘅变化，同埋每一年都进行一次腹部 B 超以及系肝功能嘅检查，可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咁如果已经系确诊咗脂肪肝嘅朋友仔啦，如果经过3到6个月嘅严格生活方式干预，那个效果依然唔系咁理想嘅话，而且已经系出现咗血糖血脂异常或者系脂肪性肝炎，就应该要喺医生嘅指导之下进行科学嘅用药啦。
1: 咁我哋亦都系基于咧就喺近段时间嘅一个嘅医学期刊上边发表嘅一份研究啦，亦都再次提醒大家吓，咪就系男女之间咧，因为性别嘅一个原因啦，同埋雄激素雌激素嘅一个分泌嘅原因啦，咁喺呢个嘅脂肪肝嘅发病高峰期咧，会系有一个年龄嘅差异噶，亦都希望大家咧。就即系可以尽早咁样啦吓，去关注翻自己嘅一个肝脏嘅健康啦，做适当嘅锻炼啦，同 埋調整自己嘅一個飲食同埋生活嘅結構啦，咁啊令到自己嘅包括肝臟在內嘅嚇，我哋嘅身體嘅器官咧變得更加之健康嚇。
0: 好，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係先去一去報時，轉頭翻嚟咧，會同大家講講關於胰島素方面嘅話題噶。
2: 科學說話，健康加載，依家有嘢講。901，敬請各位對時。
0: 下昼2:47，
3: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6: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5: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8: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9: ？KO。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健康家財，依家有嘢講。
1: 好啦，继续返返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啦。啱啱呢同大家讲咗啦，关于脂肪肝发病呢会存在住一个性别时差嘅。咁其中呢就係、是、如果针对返女性嘅话呢，因为有雌激素嘅一个加持呢，其实係可以有效咁样控制返、提升胰岛素嘅一个敏感性嘅。特别係喺育龄时期20到50岁，係因为有雌激素嘅一个天然嘅护肝散啦，所以呢就係、是、相对嚟讲呢就係、是、发病嗰、那个脂肪肝发病嘅时期会迟少少，一般都系喺绝经之后。咁、讲到话呢个胰岛素咧，特别系胰岛素抵抗啊，唔少朋友仔都会认为呢个都系糖尿病患者先会出现嘅问题嘅啫。咁但系咧，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博士喺佢嘅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亦都提出啦，胰岛素抵抗啦，以及系随之而嚟嘅长期嘅这个高胰岛素血症啦，远远唔单止话影响血糖咁简单吓，高血压啦、脂肪肝啦、多囊卵巢综合征啦，以及系心脑血管病啊、阿尔兹海默症啊等等呢啲常见嘅慢性病咧，其实都同呢一个病理源头系有关
2: 嘅
1: 喎。
2: 咁亦都即系提醒咗我哋啦，就系揾住呢个胰岛素咧，其实对于我哋嘅人体咧，系有几咁重要吓。嗱，咁啊，我哋亦都不妨咧去首先了解一下咧，就系我哋嘅细胞同埋胰岛素之间咧，究竟有啲点样嘅关系啦。咁如果我哋将细胞啦比喻成为我哋一栋嘅人体大楼入边啦，唔同嘅一啲住户啊，一个个细细个嘅住户吓。咁啊，葡萄糖咧就系需要派送俾我哋每一个住户嘅能量包裹嘅，因为我哋包括递起只手呢个咁简单嘅动作啦，我哋嘅肌肉咧都需要葡萄糖咧去提供一个能量嘅。咁呢啲葡萄糖咧就系、是、我哋要派送到每一个住户每一个器官入边嘅呢个能量包裹。咁胰岛素咧就系、是、去派送葡萄糖嘅快递员嚟噶啦。咁正常嘅情况底下咧，当我哋食咗嘢之后咧，食物入边嘅碳水化合物咧会系分解成为葡萄糖啦，进入到血液啦。血糖会喺呢个时候会升高嘅。

0: 就會刺激呢胰腺去進行一個胰島素嘅分泌，即係分泌啲快遞員出嚟。咁快遞員呢就會逐家逐户呢去到唔同嘅器官嗰度敲門啦，喂快啲簽收我呢個葡萄糖喎，如果唔係呢你冇力去運行落去㗎喎。咁咁簽收咗之後呢，即係我哋每一個器官都接收咗呢啲葡萄糖之後呢，咁、那個血糖呢又會隨之而平穩回落返去到一個正常嘅水平嘅。嗱，我哋人體就係咁奇妙嘅，就係、是、咁樣去進行一個嘅運作嘅。嗱，咁所謂嘅胰島素抵抗啦，我哋啱先都提到嘅，其實本質上呢係我哋嘅細胞呢，即、就、係、是、我哋每一個嘅住戶啦，對於呢個胰島素呢唔再敏感啦。咁、当胰岛素日复一日频繁咁样去敲门，喂你接收我呢个葡萄糖嘅时候呢，咁啲細胞呢就会觉得好烦啦。咁索性呢就闩埋到门，就唔再接收嘅。咁结果呢，我哋人体会进行一个点样嘅调节呢，就係嗰啲葡萄糖呢会系不断堆积喺血液入边啦，冇办法进入到每一个細胞嘅。咁血糖呢就会居高不下啦。嗱，呢个时候呢我哋嘅身体呢就会以为，诶，系咪呢个快递员呢个胰岛素唔够呢，所以就派唔晒出去呢，咁样就会分泌更多嘅胰岛素出嚟啦。咁於是呢就形成咗一个恶性嘅循环嘅，就係、是、細胞对于胰岛素呢唔敏感啦，咁身体被迫分泌更多嘅胰岛素啦，引发长期高胰岛素血症。咁而结果呢就係、是、細胞系进一步变得麻木，唔再接收呢啲葡萄糖添啊。
1: 冇错。咁其实好多朋友呢都習慣将胰岛素抵抗同血糖异常或者系糖尿病系画一个等号嘅。咁但系事实上唔少嘅血糖正常人群呢都会存在住胰岛素抵抗嘅问题嘅。我哋睇返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徐焕焕，佢系分享咗一则非常之典型嘅病例，就系、是、一名30岁嘅女性，一年之内佢嘅体重咧系上涨咗15斤嘅，原本规律嘅月经咧亦都系变得唔咁稳定啦，捉摸不定啦，咁而且颈部腋下系出现咗发黑嘅粗糙斑块，咁喺医院就诊嘅时候咧，基础检查显示呢一名女性嘅血糖指标系正常嘅，咁但系经过深度筛查之后咧，最终系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重度胰岛素抵抗。嗱，针对性咁样咧进行咗药物以及系生活方式干预治疗咗3个月之后咧，李女士嘅体重系减咗8斤，月经亦都系恢复正常啦，黑色嘅斑块亦都开始消退啦吓。
0: 我哋都睇翻咧，其实胰岛素抵抗咧佢嘅一个诱发嘅因素咧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咧亦都系相当之广泛嘅。咁我哋睇翻咧就系、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内分泌科嘅副主任医师啦，从益雷医生咧亦都系介绍吓。咁啊，主要分为遗传因素同埋获得性因素咧两大类嘅。嗱，基因突变啦，先天性嘅染色体异常啦，呢啲遗传因素嘅占比咧系极低嘅吓，佢就唔系一个主要嘅诱因嘅。主要嘅诱因咧就系获得性嘅因素啦，包括乜嘢咧？腹部肥胖啦，成日坐唔喐啦。膳食營養失衡啦，肌肉量流失啦，長期精神壓力大啦，昼夜節律紊亂啦，微量元素缺乏啦，同埋藥物刺激，以及係接觸到一啲嘅環境污染，呢啲因素呢係誘發胰島素抵抗嘅一個核心嘅原因吓。
1: 係，其實一旦呢嗰個胰島素抵抗形成咗，佢好似推嗰個第一塊嘅多米六骨牌，即係我哋玩嘅嗰啲骨牌咁樣，係會零零零零咁樣引發一系列嘅問題嘅，全身性嘅一個代謝失調啦，就會隨之而蔓延啦。表現其中嘅一個方面就係脂肪不斷咁樣囤積，所以體重會上漲，進而會誘發脂肪肝。胰島素會促成脂肪嘅合成啦，會抑制脂肪嘅分解。咁當胰島素佢係處於一個居高不下嘅狀態之下，身體係會一直處於储存脂肪的状态，太多的脂肪就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腹部，形成一个顽固型的顽固腹型肥胖，过剩的一些游离脂肪酸还会持续进入到肝脏，会诱发脂肪肝。所以呢、就是、这个胰岛素抵抗表现的其中一个可能引发的症状就是脂肪肝和肥胖。
0: 另外一个就是水钠潴留，也都会导致到一个高血压的。过量的胰岛素会令到我们肾脏加快这个钠离子的吸收，钠元素滞留是会连带体内的一个水分会潴留的，咁造成咗血容量的一个升高，咁于是咧我哋身体的变化表现出嚟嘅就系血压随之升高啦。咁长期的水钠潴留咧系会持续加重血管的一个负担嘅，亦都会损伤血管的内皮啦。咁最终咧就加快呢个动脉粥样硬化呢啲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进程嘅，咁亦都需要留意吓。咁同时咧就呢一个嘅胰岛素抵抗咧亦都会令到咧

0: 个尿酸咧好难排出去嘅，咁啊痛风亦都会频频发作啊，因为胰岛素抵抗咧会直接干扰咧肾脏嘅一个代谢功能嘅，咁啊都会降低咧尿酸嘅一个排泄嘅效率嘅。嗱，尿酸咧喺我哋嘅血液入边去堆积啦，咁啊系会拉高咧全身嘅一个慢性炎症嘅水平嘅，双重作用底下就会诱发呢个高尿酸血症嘅一个出现啦吓。
1: 嗯，咁啊另外咧，如果出现咗胰岛素抵抗啦，好可能会导致到我哋嘅身体供氧能力是不足的，大脑会认知变得更加差一些。当人体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脑部的神经细胞它没有办法高效吸收到葡萄糖所获得的能量，耐不耐即系唔系耐唔耐啦，系久而久之咧，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啦、注意力唔集中啦，同埋咧思维会迟钝等等嘅认知功能衰退嘅表现，会增加阿尔兹海默症嘅风险嘅。
0: 嗯，咁除咗上边我哋提到呢几种咧，关于话胰岛素抵抗啦，可能会导致到嘅一啲身体嘅疾病之外咧，仲会有乜嘢咧？骨质疏松啦，反复嘅痤疮发作啦，胆囊功能紊乱啦，同埋直肠癌啦、乳腺癌啦、胰腺癌啦，多种嘅恶性肿瘤咧都系有关嘅。所以咧，一旦咧个嘅胰岛素抵抗咧系出现咗嘅话咧，系几乎咧会拖冧晒我哋全身上下嘅每一个系统同埋每一个器官嘅。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翻啦，啱先提到嘅。腹型肥胖啦，成日坐住唔喐啦，膳食营养失衡啦，肌肉量流失啦，长期精神压力大，昼夜节律紊乱，药物刺激同埋接触污染环境，嗱呢啲因素咧都系诱发咧个胰岛素抵抗嘅核心原因嘅，一定要特别留意啊吓。
1: 嗯，咁而我哋睇翻资料啦，喺我哋国家25岁以上嘅成年人胰岛素抵抗标准化患病率咧系达到29.22%嘅，相当于咧就系每3到4个25岁以上嘅成年人就会有一个存在住相关嘅一啲问题，咁所以咧保护胰岛都系非常之关键嘅。首先我哋嘅饮食咧系需要进行减负啦，一啲精制嘅米面啦，以及系添加糖啦，这个系刺激胰岛素分泌嘅头号推手嚟嘅。咁所以咧建议就系喺主食方面啦，我哋需要用全谷物嚟代替一半嘅主食，减少一啲饱和脂肪酸嘅摄入啦，食多一啲高蛋白质嘅食品蔬菜吓，咁啊需要遵循住先食蔬菜后食蛋白质，最后再食主食咁样嘅一个进食顺序，咁样就可以有效咁样延缓我哋嘅血糖上升。另外咧，要增加运动，增加运动咧亦都要增加肌肉吓。除咗话每个星期至少有150分钟嘅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促进翻我哋嘅血糖代谢啦，都要加翻2到3次嘅抗阻运动去增加我哋嘅肌肉量。如果你坐得耐嘅话，记得每隔一个钟头咧就起身活动几分钟啦吓。
0: 嗯，咁另外咧就即系嗰个睡眠咧，亦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啊。挨夜同埋精神压力大咧，亦都会推高呢个嘅皮质醇水平嘅，系会直接削弱胰岛素嘅一个效力噶。11点钟夜晚11点钟之前咧好瞓觉啦，亦都需要进行一个嘅筛查噶。咁包括每年进行一次嘅体检啦，亦都要留意翻咧就自己嘅一个胰岛素抵抗咧，会唔会有出现咁样嘅一种状态啊？
1: 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9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80%，吹东南风2级。气象台预计听日顺德将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及系局地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露、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以及系作业等的影响。麦洞水乡、日美家园、生生不息的岭南画卷课程作品展，即日起到2026年8月25号会在顺德图书馆2楼展厅展出。展品从桑基鱼塘、龙舟文化到广府生活，多角度呈现岭南风土，生动链接课堂知识和在地实践，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

0: 收获
1: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1: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1: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
7: 算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算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干了
17: 10万元。
18: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哈哈。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 901，真系得。
1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9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80%，吹东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听日顺德将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及是局地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露、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以及是作业等的影响。麦洞水乡、日美家园、生生不息的岭南画卷课程作品展，即日起到2026年8月25号，会在顺德图书馆2楼展厅展出。展品从桑基鱼塘、龙舟文化到广府生活，多角度呈现岭南风土，生动链接课堂知识同在地实践。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16。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九零一，真的。

0: a dream.
1: Time 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我哋嚟到下午4:30，一起睇睇路面情况。海拔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有布慢嘅。沙龙路英明路口往西桥方向现时同样布慢。禅西大道古造路段往落松方向现时有咪摩嘅。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现时唔多好走。睇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现时车龙有约1公里。提提你，因升级改造需要，广州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广清街嗰站已经暂停对外服务，司机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请提前规划线路，工期到8月底。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冇应收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 在岭南的夏天，有一种水果外表金黄，个名好朴实，老果们家家户户都认识它，它就是黄皮了。咁但系你知唔知喺中医眼入边，佢唔系普通嘅水果嚟噶？根据翻《本草纲目》记载，黄皮果肉健脾胃，化痰止咳，核咧能够理气止痛。黄皮亦都被广东人亲切咁称为正气果，特别适合暑湿季节调理脾胃。老广仲有句俗语啊，饥食荔枝，饱食黄皮。肚仔饿啦就食荔枝，食饱咗食黄皮，帮助消化，消食肚仔。呢个就系岭南人代代相传嘅饮食智慧啦。咁我哋食黄皮，除咗咧鲜食之外咧，仲有一个传统办法就系、是、浸酒啦。将新鲜嘅黄皮浸入酒入边，等果香同酒香喺时间入边慢慢交融。呢个亦都系好多广东人屋企传承好多年嘅风味，但系好多人唔知道嘅咧，就要拣啱浸泡基酒，关键要睇系咪纯粮酿造。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坚持纯粮发酵工艺，精选优质大米为原料，经过自然陈酿而成，酒体纯正，米香清雅，入口纯和甘滑。咁点解纯粮基酒会更加好呢？因为纯粮酿造嘅酒，佢成分天然丰富，可以同黄皮猪味协调，既唔喧宾夺主，又可以充分吸收黄皮嘅果香精华，浸出嚟嘅酒香气纯正，口感细滑。反言之，如果用一啲唔靓嘅基酒咧，只有单一嘅酒精味，浸出嚟嘅酒香、味道、口感都大打折扣。而自己做黄皮浸泡酒其实都几简单嘅，揀8到9成熟嘅新鲜黄皮，去定洗干净，晾干表面嘅水分。有啲人咧浸酒会放埋果核，但系有心理准备会比较苦啲啦。嗱，浸酒嘅玻璃樽咧先洗干净，用啲基酒晾晾佢，跟住咧就按一层黄皮一层冰糖嘅方式叠入去樽入边。推荐嘅比例是一斤黄皮配3斤40度左右嘅红丽浸泡酒白酒，1-2冰糖，咁倒入红丽浸泡专用酒，冚过啲黄皮就 OK 啦。封好个盖之后，放喺阴凉通风避光嘅地方浸3个月之后就饮得，浸足6个月风味会更加好。一杯好嘅黄皮浸泡酒离唔开纯粮酿造嘅基酒，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纯粮酿造方得好味。好基酒先能够浸出好嘅风味。
0: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K 九零一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听901新系得 FM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气象台预计听日顺德将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及系局地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露、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以及系作业等的影响。麦洞水乡、日美家园、生生不息的岭南画卷课程作品展，即日起到2026年8月25号，会在顺德图书馆2楼展厅展出。展品从桑基鱼塘、龙舟文化到广府生活，多角度呈现岭南风土，生动链接课堂知识同在地实践。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钟数咧，见到沙龙路英明路口啦，往西桥方向啊，现时见到咧唔多好走噶。咁再嚟望翻咧，禅西大道古灶路段咧，往乐松方向啊，由于右边车道系施工紧嘅，呢一度行车亦都系比较立落。再嚟望翻咧，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位置啊，往兰石乐松方向，现时车流量较大噶，大家要小心慢行。再嚟望翻咧，旁边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咧，双向缓慢当中，敬请大家留意。最后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避冲至北环沙背互通咧，往广州方向有车龙出现，长度大约是1公里，大家在这里请小心忍让，保持克制。外面就有些天色不多好，可能会有雨水补充的，天雨路话请小心驾驶，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8: 爸
7: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难题。
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首次48队波参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来到最后的决赛冲刺阶段了，各位学子们亦都迎来暑假，剩下的车市就借着体育赛事的热度迎来了激烈的竞争。这期驾驶901，我们不谈动力参数，聚焦汽车的轮拧，谈一谈当下汽车怎样兼顾实力和颜值的设计趋势。10年前原厂18寸的胎拧就已经是高配的象征了，足以令到车友非常之羡慕。如今18寸呢已经成为很多车型的入门级配置了，19至21寸的胎拧成为主流。大轮拧在视觉和操控性表现更佳，但亦都暗藏着额外的用车成本。车轮大一寸，4条轮胎的更换费用很可能就要翻倍都不止了。打算买车的学生们就要提前留意这一笔的颜值税，亦都要纳入预算当中。首先就睇睇央视有登场嘅品牌啦， 近期新车上大面积采用大尺寸的封闭覆面和低封了曲面交融的轮拧设计，这种造型呢不单止极致降低了封阻系数，而且可以直接反布的电动轴行，可以在视觉效果上营造一种流动的东方韵律美。尤其在高配车型，以明暗交错的设计工艺和精巧的纹理点缀，将科技感和豪华感融为一体。再看看深度绑定某书平台的那个品牌，在几个高端子品牌上都将功能决定形态的这个理念发挥到极致。其中主打越野的子品牌，那个充满机械力量熏黑的越野车铃，搭载粗犷的防脱轮设计，机械感十足，是年轻人露营自驾彰显个性的热门选择。那款高端水陆两用的车型呢，它的轮铃就大气沉稳，尽显中式的旗舰气场。某位知名女星代言的那款车型呢，搭配特色梅花车铃，融合优雅和前卫，与代言人松茸的气质完全契合，难怪好多女性对佢倾心啦。如今嘅轮拧早已唔单止系承重配件，要兼顾封阻轴行嘅科技设计，彰显越野属性嘅硬朗造型，突出格调嘅艺术化设削，各款各样嘅轮拧已经成为一台车专属嘅个性标识啦。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13: 工作没完又了啊！
14: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5: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4: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16: 赞赏有加，
14: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5: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7: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0: 我真係想知咧，究竟我哋讚賞有加咧嗰個聽眾群咧，嗰個微信群咧係有幾咁唔活躍咧，同埋有幾咁唔紅咧，而導致已經加咗入群嘅聽眾咧，他找不到住址，跟住。跟住个头先咧，佢可以可能系私信啦，就揾我哋嘅小助手啦，就话啦，喂，究竟我哋个组织喺边度啊？咁样，跟住小助手咧就喺个群嗰度咧就 at 翻嗰位听众咧，就话你喺呢度噶，
1: 唔系证明
0: 什么意思？
1: 证明我啲听众咧平时系有成几百个群啊咁样啦，系、啊，又潜水啊咁样，
0: 系咯、啊，又或者系即系日常公务比较繁忙啊，但系寻晚啊，我哋倾偈都倾得好嘢啊，即系都有喺度感叹嘅，因为近段时间咧就比较多可能系影视界嘅人士咧。就離開咗大家，咁大家喺度緬懷咗一下咯。
1: 啊，唔淨止係影視界嘅，即係唔好話見到身邊有一啲即係話係名人啊朋友嘅離世，咁先至咧就即係珍惜而家嘅人生咁樣。今日啊，就啱啱啫咁樣。就聽到咧，就即係朋友嘅女女嘅羽毛球教練咧，亦都係即係叫做係英年早逝咁樣。
0: 哇，係羽毛球教練應該係身體 burn burn 嗰種嘅喎。
1: 第三次心梗咁樣嚇，咁、哎、就即係所以即係呢個世事係無常嘅。
0: 嗯，
1: 所以大家都應該要多啲去即係關心身邊嘅人啊，關注翻自己嘅身體狀況啊咁、嗯、樣。
0: 同埋我其實。一直以嚟咧都有个宗旨嘅，即系可能祖祖辈辈教导落嚟啦，包括我阿爸阿妈咧都成日都同我讲嘅，就可以积谷防饥啦。咁啊，但系咧喺我自己嘅人生概念里面咧，我永远都系及时行乐嘅。
1: 我绝对系要
0: 啦，系啊，即系你当下咧，一定系要觉得哇无怨无悔，我非常之开心咁样度过，咁样先可以。
1: 絕對同意啊！太婆嘅講法，呢、這個世界係好大嘅，前提條件係你要有命出去看看啊嘛。有冇錢？有錢有時間 ，Who cares？ 咁最緊要係有命出去看看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如果大家咧就想看看啦，我哋嘅呢一個嘅微信群嘅話咧、
0: 嗯，
1: 要爭時間啦。係啊，微信群嘅人數雖然好少啊、
0: 嗯，
1: 但前提條件係你要揾到個組織入到嚟先咁。
0: 冇錯啊，我哋大拿拿都有兩位數字噶，
1: 準備到三位。準備到三位，一日近過一日咁樣啦嚇，咁然之後咧就歡迎大家可以咧關注啦，我哋嘅呢個微信小助手啊嚇、嗯，就係、是、呢個 FM 901C 啊呢一個微信號，然之後喺呢一個嘅驗證欄嗰度輸入翻我哋嘅暗號咧，就讚賞有加自己有，通過審核之後咧就可以入群噶啦，我哋呢個讚賞有加大本營微信群，咁都係嗰句啦，咁啊只要去到100嘅群友啦嚇，係、
0: 嗯、
1: 啦。会有位朋友咧会闪亮回归啦，吓跟住就会放送一啲咧非常之好嘅福利啦，俾群入边嘅朋友。
0: 既然都已经咁样开到声啦，咁我相信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就嗱嗱临谷行佢啦，系嘛？咁啊，如果咧想睇下呢个小助手咧个头像究竟系咩样嘅话咧，亦都可以先下载佛山家呢个 app 嘅，跟住喺花生板块入到嚟。
1: 要咁周折咩？要咁周折咩？
0: 你哋就会见到呢个赞赏我家小助手咧，佢有一个置顶嘅评论嘅，喺里面咧你就会见到佢头像。
1: 系啦，
0: 嗰个。加錯人
1: 嚇，唔好加錯人，亦都唔好俾啲不法之徒啊咁樣啦，倒你過去咧就即係呢一個咩讚賞有加免北分部啊咁樣啦，就唔好咁樣啦，
0: 冇錯啦，就認準我哋嘅乜頭啊，
1: 係啊嚇，即係所以即係睇你點樣去講呢句説話咯，係啊，即係我哋通篇啱先咧就即係話吹五分幾鐘咧，即係我哋亦都係。好巧妙咁樣咧、嗯，就將呢個節目咧冇乜人聽啊，即係群眾基礎比較少啊，呢啲講得好清新脫俗，呢就係神翻譯啦，我覺得
0: 冇錯啊，
1: 真係啊，唔係講笑，
0: 呢啲又真係語言嘅藝術嚟。
1: 如果唔係我哋自己點破，你又點會聽到話我哋嗰個群只係區區幾廿人？
0: 得兩位數字。
1: 好正啊！呢样嘢，呢啲咪叫做信达雅咯。
0: 但讲真嘅，即系有时候咧，可能存在一啲语言方面嘅隔阂啊。即系你唔好讲话咩英文要翻中文啊，即系好多时候可能普通话又要翻广东话，或者广东话要翻普通话，
1: 要翻得地道啲系啦。
0: 你都要系有一啲哇，要好重嗰个 point 嘅，
1: 冇错
0: 先得。
1: 即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就系做紧呢啲嘢啦，即系翻译呢家嘢系避无可避嘅咁样。尤其是係即係可能同一條即係都係攞翻最近嘅一啲廣告嘅例子啊，同一條嘅廣告咁樣，咁、然之後你點樣可以將佢原本普通話嘅意思、轉為我哋比較地道嘅一個粵語嘅一個輸出咧咁樣？比如佢話穿了30年的戰靴依然能打。
0: 哦，
1: 咁係嘛？即係一個普通好普通嘅一個普通話咁樣，你點樣轉成係呢一個嘅廣州話咁樣啦？
0: 哦，
1: 嚇、咁然之後係好多即係翻譯完之後咧、你亦都要顧及翻就係話有啲朋友哪怕係粵語地區人士都好啦，佢、會根據年齡啊或者係佢嘅嗰個。 即系点讲平时嘅一个涉猎度啊？
0: 哦，可能用语都会有唔同。
1: 佢听唔明噶，即系比系啦，即系翻译成为着咗三十年嘅剪靴，仲系咁坚抽咁样。哦，系好多朋友，系好多朋友私底下就话：，哇，呢个配音嗰个都唔识广州话嘅。
0: 哦，系咩？
1: 边有坚抽呢样嘢噶？
0: 哦，
1: 系啊，我话。你聽得少啫、uh-huh. 你上去破站嗰度呢、uh-huh. 有一個比較紅嘅好耐之前嘅即係可能幾十年前嘅一個叫做笑談廣東話嘅嘅、uh-huh. 一個環節呢、uh-huh. 其中有一集就叫做真係堅抽啊、
0: uh-huh.
1: 強堅勁
0: 哦、不過
1: 呢個係粵語嘅比較級嚟
0: 嘅，不過隨住即係年代嘅流逝啦，咁啊大家咧即可能會有啲古早少少嘅用語，
1: 係啦，
0: 係啦，
1: 其實真係確實係點樣可以令到一啲可能唔係好精於呢門語言，即係尤其是大家而家係玩開咩多倫過嗰啲啦，成日都會喺嗰啲社交媒體嗰度咧，就喺度啊求助啊，即係教教我啊咁樣啦，點樣去翻譯令到大家知道、嗯、哦，原來呢樣嘢係咁樣嘅，翻譯得盞鬼嘅話咧，確實都會迎嚟大家嘅掌聲啊！同埋咧喺網上面係有迴響嘅。
0: 係啊，最近咧有個外國嘅博主咧就過到嚟中國咧就行超市喎，咁、然之後咧就見到有好多哇琳琅滿目嗰啲又好飲啦又好食啦嗰啲小零食啦，咁、但係咧因為上面全部都係中文啊嘛，
1: 冇錯，
0: 咁佢就唔知道究竟呢一包嘢係乜嘢嚟嘅。
1: 即係嗰啲產品包裝當然係美輪美奐啦，
0: 係啊，
1: 咁然之後咧即係。佢嗰個配料表係就係有雞腸喺度，係僅限配料表咯，係啊，我淨係知道裏面有 add 同埋 meal 咯，係咯，
0: 或者唔係同埋有嗰個咩鈣質有幾多啊，維他命 C 有幾多、啊？
1: 咁究竟係乜咖科咧？咁樣咁於是
0: 唔知道啊，
1: 係啦，咁就即係一啲外國嘅朋友啦，就喺呢個社交媒體嗰度咧，就發一個視頻咧，就話、喂，幫幫手 help me 咁樣啦，你可唔可以即係翻譯一下究竟呢包係乜嘢嚟㗎？咁樣即係大家即係。各位中國嘅網友，幫幫手喺呢個評論區嗰度啊，即係先簡單咁介紹下呢隻係咩嘢，然之後咧就即係話推薦下邊啲嘢可以買嚟試下咁樣
0: 嘅。係啦，即係如果大家覺得有啲咩哇，自己覺得好正嘅。真係外國有人必須要試一試嘅中國零食咧，亦都可以發圖片啦。咁啊，發圖片之餘咧，你仲係要教埋佢究竟係點樣講嗰樣嘢噶嘛？
1: 係啦，即係你要同個 sales 講話，我即係如果你要推薦咁樣啦，你要同個 sales 講話，我要買乜乜乜咁樣噶嘛？
0: 係啊，咁啊，然之後咧，你識咗個中文之後，咁你都要中文同埋英文之間互相可以連結得到噶嘛？
1: 冇錯啦，係啊。咁啊，比如話，
0: 係，
1: 比如話即係呢啲咧，老老實實啦，你就即係你就學識咗啦嚇。你兜一兜面同個 sales 講，個 sales 以為你係白撞噶啦。係啊，親嘴燒辣條。係
0: 啦。
1: 啊，親嘴燒辣條咁樣噶。係。嚇、咁就即究竟係點樣去翻譯成為呢一個嘅英文咧？
0: 係。
1: 即係辣條通常 spicy 啊嘛，咁樣。
0: 係啊。
1: 嚇、即係類似係呢啲啦。
0: spicy stick 咁樣。
1: 啊，係 spicy stick
0: 咯。
1: 係啦，係好 spicy 嘅一條嘢咯，spicy stick。系嘛？即系对于我哋嚟讲系咁样啦。佢嘅翻译
0: 系
1: 热评第一。Kiss kiss mama show。Kiss kiss mama show。
0: 咩啊？你要丰收啲。
1: Kiss kiss mama show。
0: 形容妈妈 show。
1: Mama show。系啦，你真系够胆。
0: 佢完美咁样翻译咗个牌子。
1: 如果就算 Sam 哥嗰度有得卖，
0: 系
1: 你去到 Sam 哥嗰度同啲 sales 讲，
0: 系
1: 你都。
0: 我要 kiss kiss one what you
1: I don't know what you say 啊真系，唉真系好咁啊呢个就系呢个亲嘴烧辣条啦，
0: 系啦
1: 吓咁然之后咧诶仲有啲雪条啊嘛，即系比如呢一条我未试过
0: 童年回忆吓、你未试过
1: 我未试过啊真系、
0: 我以为系我哋呢代人嘅童年回忆嚟嘅
1: fly ship 就试过 fly ship
0: 后面加个 s 唔该复数
1: fly ship 系啊，嗱嗰啲即系相对比较稳阵啲嘅就试过，
0: 系
1: 啦，咁即系嗰啲 five ships family 装，
0: 嗱或者咁样，我哋将嗰个即系广大网友将佢翻译成英文嘅英文翻译，我哋讲出嚟，咁大家咧喺佛山街嗰度话俾我哋听，我哋讲嘅呢支雪条究竟系咩雪条？
1: 吓，我哋已经俾晒提示噶啦，咁样系一种雪条嚟嘅，
0: 系雪条，
1: 就系 green。就是 green 就咁样啦，
0: 系啦，
1: 好咁，然之后咧就仲有好多啦，即系比如话要俾小朋友饮嘅咁样，自己试一试嘅咁样，就比如会有咧就系呢个 baby 哈哈， 唔系呢个呢、這个好容易啊，呢、這个好容
0: 易，
1: 系啊，后边嗰个好啲，嗯，后边嗰个叫做 forget baby milk，
0: forget baby milk，
1: 系
0: 唔记得咗小朋友嘅奶，
1: 唔系即系即系系嘛就忘
0: 忘仔牛奶。
1: Forget baby milk，
0: 哦，
1: 旺仔牛奶咁样啦，
0: 即系啲谐音梗，
1: 即系呢啲好好正咯，好正咧，噏噏出嚟你都好有呢个情绪价值同埋感官了解啊，咁样啊吓，即系已经系阻止唔到大家咧，就开始进行呢个咁谐趣嘅翻译啊，咁样，咁当然咧，亦都要融合埋咧，就系一啲文化融合啊，咁样，
0: 系，
1: 即系一旦你已经唔知点样去翻译嘅时候，
0: 嗯，
1: 你就将佢同外国嘅一啲食物联系埋一齐就 OK 嘅。
0: 哦，
1: 啊，比如话嗱呢一个系有歧义噶，嗯，即系包括我哋咪口咧，我哋两个系争议过嘅。
0: 系
1: Chinese cheese，
0: 哦，中国芝士
1: 吓，啊，Chinese cheese 咁样吓，
0: 腐乳牛乳
1: 啊，我自己觉得啊，我自己觉得确实应该系腐乳嘅，
0: 哦，
1: 因为同 cheese 一样都系即系叫做话系铺嗰啲面包面啊咁样啦，
0: 哦，即系个
1: 酱嚟
0: 噶
1: 嘛，
0: 系
1: 你加热咗又酱
0: 嚟，一嚿嚿咁样。
1: 啊，咁样，哦，但系咧就当然啦，即系根据网友方面咧，佢哋嘅一个感官咧 ，Chinese cheese 咧就系呢个臭豆腐噶。
0: 我知啦，做呢个翻译嗰个人咧，其实佢系唔食芝士嘅，即系又或者系佢即系觉得嗰啲可能咩嗰啲难闻芝士咧，
1: 啊，
0: 好臭啊咁，
1: 啊，
0: 于是乎咧佢就将佢即系臭同臭等同咁。
1: 系啦，啊，佢就系嗰个臭角啊，双汤咁样咧，就即系中国嘅臭豆腐咧，就是，Chinese cheese 咁样啦吓。咁啊，你啊呢个正啊，呢个正系啊系啊 ，China Chanel
0: China Chanel
1: China Chanel
0: 系咩咧？
1: 你哋要俾翻啲大牌子 China Chanel 系啊，就系六神花露水啊！你唔好嚟用呢啲声，用呢啲声去讲六神花露水系啊，都可以买到去法国噶，
0: 可以
1: 系噶吓，好正啊咁样啦吓，咁然之。
0: 系啦，然之后咧，因为咧，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咧系真系好热心肠啦，同埋系好暖、好温暖、好窝心嘅一班人嚟嘅。咁，因为咧就惊咧，即系外国友人啦，佢哋唔知道点样食我哋中国嘅呢啲特产，
1: 尤其是系即系你知啦，我哋中国地大物博，嗯，啊，饮食文化亦都源远流长，有好多酱料嘅，我哋嘅酱料文化其实各地都有咁样啦。但
0: 系
1: 又惊住啲外国友人系生拍噶嘛，
0: 系同埋即系佢哋可能会有自己好创新嘅食法咁样，即系又惊影响咗佢哋第一次对于我哋酱料嘅嗰个观感。
1: 冇错，又记得睇《西游记》，孙悟空第一次食辣椒。酱佢都系生拍噶嘛，系你对一啲你对一啲唔清楚嘅嘢你就生拍噶啦嘛，
0: 系冇错啦。
1: 咁所以咧，比如话一啲
0: 即系嗰啲食法啊，都要教埋大家。
1: 系啦，即系话呢一样嘢要配咩咧？比如话 ，Oh 妈妈
0: ，Oh 妈妈
1: ，Yeah Yeah Oh 妈妈，
0: 系刘根妈，系啦
1: ，Oh 妈妈，唔系 Oh dry 妈妈 ，Oh dry 妈妈，
0: 系
1: 啦，就要加 rice 嘅，
0: 系 good good。系啦 ，Oh 妈妈加 rice good good
1: 系啦，系啦，跟住咧就呢，這个 tomato egg noodle 系咩嚟嘅？我想话系啦，再加 Oh 妈妈，
0: 唔系佢几种嚟嘅，啊，蔬菜即系番茄，蛋，
1: 哦，再加面咁样都可以，
0: 再加 Oh 妈妈又系 good good
1: 哦，真系吓 Oh 妈妈真系好正 good good 咁样啦吓，但系啊，但系如果你系谂住好似。茶嗰啲果醬咁樣啦，茶麵包 bread no no no no please no don't do that
0: 所以就 bread no no
1: no no 咁樣啦嚇，咁啊，因為除此之外啦，今日嘅互動話題咧，歡迎大家亦都可以上去呢個參加嗰度講講，即係有知唔知仲有邊啲零食咧比較諧趣嘅，係
0: 啊，
1: 比較驚為天人嘅一啲神翻譯咧，
0: 係啊，又或者即係可能我哋順德咧一啲本地嘅特產啊咁樣，大家又諗下點樣將佢翻譯得更加好啲啊咁樣，因為之
1: 前都有
0: 講過咩雙皮奶咧，即係喺官方上面咧就係講。Double layer meal， 跟住后面仲要加个 pudding 嘅，因为加咗布甸之后咧，就大家想象到个形状
1: 系一个甜品
0: 系啦。咁但系我哋日常习惯咧都系 double skin meal 噶啦，都系咁噶啦。哎，见到阿小陈咧，佢答啱，佢嗰个 green 嚟，
1: 系啊，
0: 佢话系绿舌头啊嘛。
1: 啊，绿舌头咁样，系咪食完之后？唔系，我知佢嗰条雪条咧，揈下揈下咁样。啊，我见就见过，食就未食过咁样。即系对于我嚟讲啦，我嘅童年回忆咧，永远都系 Five Ships Family Jump，
0: 好国际化。
2: 90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23。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顺德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因为9到12岁少年打造7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7月20日开营，三期营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901真系得。当生活再别处时，是面是艺术是诗。
8: 纵然面色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9: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既能朝九晚五，亦可浪迹。

0: 揿唔开嘅，因为咁长。睇嚟
1: 冷静啲，
0: 睇嚟咧。我哋啱啱讲咧，即系我哋嗰啲群里面咧，即系两位数字咧，着实系吸引到一啲善身人士。一听到我哋讲话，喂，你个群点解得两位数字？
1: 哇，咁折堕嘅你两个咩？入嚟睇下咩事先，
0: 嚟睇睇系咪真嘅先咁
1: 样。咁样吓，反正就可以入嚟咯。有一个群咁样嘅，即系大家平时都会吹下水咁样，天南地北乜都讲下咁样吓。咁啊，即系当然喺入边咧，即系我哋啲网友啊、听众啊，确实系几好人嘅。
0: 系，
1: 即系有啲咩福利啊，有阵时候咧都会咧。就即系发一发啦，有啲咩便民嘅事项啊、成成啊，又会一齐讨论下咁样嘅。
0: 系啊，好似我哋节目都系啦，即系永远都唔会错过咧最笋嘅嘢咧，要介绍俾大家嘅。
1: 冇错啦，嗱，比如
0: 咧，大家可能以为啊，嚟紧咧我哋要讲呢个暑期夏令营，
1: 绝对唔会系啊，
0: 唔系，
1: 系啊，俾你估得中嘅话就唔会系赚出有加啦
0: 吓。
1: 我哋讲翻啲咧就盗肉少少嘅嘢嘅，即系而家咧老老实实啊，喺我哋嘅顺德街啊，各条街啦吓。停車都係一大難題嚟嘅，因為大家嘅汽車保有量又大，大家生活又好，
0: 特別有一個地方咧，係一直以嚟咧都係好困難嘅。
1: 哇！即係應該係個個城市嘅呢個地方咧都好困難嘅。系啊，就系讲紧啲妇幼保健院啊，讲紧咧大良呢边咧顺德妇幼保健院。
0: 系啊，因为佢又喺个旧区嗰度啦，嗰啲街道又窄啦，
1: 即系凡亲你去啲妇幼保健院嘅旧院咧，无论禅城、顺德啊、城城都好啦，因为咁啱我又有去完嚟咁样，咁我基本上我就好自觉停隔篱嘅商超噶啦，系啦，你基本上入唔到去噶嘛，
0: 系啊，
1: 咁然之后咧就即系为咗解决翻咧就大良呢一边啊顺德嘅妇幼保健院停车难嘅问题啦，切实解决翻咧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啊。咁啊，寻日开始咧，佢哋正式开通咗呢个顺德区妇幼保健院专线嘅。
0: 嗯
1: 嗯，我觉得呢条专线有意义好多，好过去食鸡啊！
0: 系啊，
1: 系啊，唔系讲少啊，
0: 即系切实可以解决到大家嘅难题嘛。你好多时候，特别如果你系带住小朋友行去睇医生嘅话咧，本身就已经系
1: 陀手能脚，反正一抽二拉咁样。
0: 你知如果你系宝妈嘅话，你系带肚婆，亦都系唔方便噶嘛。
1: 冇错，
0: 即系行得太远亦都唔好。
1: 嗱，咁啊呢条专线咧就采用地铁加公交啊，停车加公交咁样一个双轨接驳模式嘅，方便翻咧各种出行嘅朋友。
0: 系
1: 吓，无即系个专线系无缝衔接翻咧地铁3号线。就大良中流站啦，或者系呢个东乐路站嘅，即系反正你去到呢个地铁站，你上嚟
0: 系
1: 有可以搭到呢个专线噶啦，咁样咁啊，同时亦都串联起咧，就凤城停车场啊，大良青辉路嘅停车场，即系大家如果弯部车去就近嘅停车点嗰度，咁亦都可以揾翻咧就专线嘅个上落客位啦，咁然之后就可以上车噶啦，咁无论你系搭地铁定系自驾车都好咧，都可以就近咧去换乘呢个专线，快速直达医院嘅，咁就彻底告别翻话。即係比如話，你一個家長帶幾個兩個小朋友過嚟睇，咁真係頭痕嘅，老老實實啦。
0: 冇錯，
1: 係啊，你又要彎低部車，又要管住啲小朋友，咁非常之唔方便啊，咁樣啦。呢啲咩行即係停車又難啊，即係行車又比較擠塞啊，咁樣嘅困境咁樣㗎。係
0: 啦，咁而呢一個專線咧，佢嘅運營時間咧係朝頭早嘅7点去到夜晚嘅7点嘅。咁往返嘅站點咧就會係民秀居委會 A 站啦，就會經過西山廟。咁西山廟附近咧就有鳳城停车场啦，亦都有地铁3号线嘅大良中流站啦，
1: 冇错。
0: 咁之后就会怼翻过去呢个青辉苑啦。咁啊，青辉苑嘅对面咧就系嗰个青辉路停车场，好大个停车场嘅。
1: 系咁，另外咧就即系再去到呢个东乐路嘅呢个高坎路口啦。咁啊，即系再去到东城花园，东城花园咧就对应翻就系地铁3号线嘅东乐路站啦。咁就往呢一个嘅，
0: 但系如果佢系返程嘅话，
1: 返程就唔经嘅。
0: 系，即系返程嘅话咧，就唔会经过呢一个啱啱讲嘅东城花园站啦。
1: 冇错啦，啊咁啊，然之后咧就会去到东明路嘅呢个妇幼保健院咁样。试运营期间咧系免费搭乘嘅，
0: 大家呢个好，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啱就唔就脚先咁样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呢一个顺德公交出行嘅公众号咧，实时查看翻咧个公交线路嘅到站啊、班次啊、线路嘅临时调整啊等等嘅信息啊，非常之方便噶。
0: 系啦，咁啊见到佛山街里面咧，唔系唯一靓咧，佢就话两位学下隔篱啊龙百万咧，人哋群数都双位数。
1: 哦，咁样嘅，
0: 我哋贵精不贵刀，
1: 冇错啊，系嘛，有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好朋友呢啲嘢咧，即系只要倾得埋嘴嘅话咧，系唔需要有咁多嘅，
0: 系啊，
1: 即系听你讲，听你讲呢句嘢，应该你都冇入到去噶啦，系嘛。系啊，即系
0: 系
1: 啊，你只系入咗去龙百万嗰度啫，系嘛？系啊，
0: 系啊，即系 即你话呢个唔系唯一靓，就唔喺我哋嘅频道嘅，就喺阿龙伯万嗰边嘅。哦 ，OK 啊，都冇问题，
1: 冇问题嘅。欢迎你可以过嚟睇睇咁样啦。
0: 系系，你入嚟睇完，哇，喺佢哋真系两位数字人咯，跟住笑笑我哋，跟住走翻出去都
1: 冇冇问题嘅，
0: 都无妨。
1: 系截一截图再发去龙伯万嗰边亦无妨咁样噶。
0: 你几搞笑啊？节目
1: 系啦，
0: 咁耐先。
1: 好啦，咁啊，讲翻啲慰，讲完啲慰问嘢之后咧，系时候啦啊！
0: 亦都系慰问嘢嚟噶。
1: 系暑期实践咧，唔想走马观花咧，就嚟参加呢个岐王薪火团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啊！唔净止系简单逛馆啦、游玩啦，多重独家亮点系一站式体验噶。我哋会探访咧广东中医药博物院博物馆啦，行入到呢一个嘅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寻浸式触摸千年中医药文脉，去到咧药王山体验翻神农采百草、南药寻宝挑战、超寻浸实景探索，咁仲会去到咧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认识陈皮啦、广藿香啦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啊，近距离去睇一睇咧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咧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嘅。
0: 咁同时咧仲有用媒专属嘅小记者实训，资深嘅记者咧就会手把手咁样教你点样用手机嚟可以拍到一条靓片啦，又教你点样做新闻写作啦，优秀嘅稿件咧有机会可以登到珠江商报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喺演播厅嗰度咧就可以体验成为小主播，播报嘅视频咧有机会上到去呢个顺德用媒嘅官方账号嘅。
1: 冇错，另外仲有咧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熏香啦、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沉浸式去感受传统药膳魅力啊！全程大巴接送，含每日嘅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随行，面向7-15岁嘅中小学生，每日都会喺顺德融媒大院咧集中出发噶，名额有限，可以记低呢个 number 啊，189-2483-5122，189-2483-5122，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 OK 噶，亦都可以关注咧顺德医星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喺后台留言报名，一齐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王文化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31。
3: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钟数咧，见到啊，佛山大道啊，桂华隧道双向咧，现时系缓慢当中噶。咁另外睇翻咧，佛山大桥往蓝石落松方向咧，同样系见到有挤塞啊，大家要收收油。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避冲至北环沙背互通咧，往广州方向继续有车龙出现，长度大约系1公里，大家咧请小心忍让一下，减速慢行啊。咁另外咧，南二环高速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咧，同样亦都系录得咧车多缓慢嘅一个报告噶，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系多谢晒你啊！
10: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整条街。 街巷的蒸汽神。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清，街巷清，
2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2: 听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enjoy
2: your life。

0: 顺德为你带嚟嘅清鲜爽暖物，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喺街头巷尾嘅转角，喺河涌岸边嘅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1: 商家里面咧，阿基拉就话咧，如果唔计太叔公同埋捉走地图嘅话咧，应该仲有一位群友就破百啦。
2: 啊、
1: 你唔可以
2: 一位贵客咁样系嘛？系啊，
1: 我觉得唔应该咁样计算嘅，系嘛？即系你知啦，群人数呢啲嘢有出有入，咁样好正常噶嘛。我个人咧比较偏好咧，就维持喺即系99咁样嘅状态啊，即系两位数咁样
2: 啊，
1: 就永不破百。
2: 咁、啊、样，我入嚟咪破百咯。唔系我同出州地台预咗两个位噶嘛，系啊，
1: 咁样啊，小助手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考验你啦，吓、啊、如何咧将呢个群嘅人数咧维持喺100以内？
2: 哦，100以内，
1: 系啦，
2: 佢一定维持到噶。系啊，只要我哋两个未入嘅话，佢一定维持到噶。
1: 唔系噶，都会有其他朋友上嚟噶嘛。
2: 吓咁啊，反正就大家可以啊，如果想加群嘅话咧，就即系关注翻 FM901C 啊呢一个嘅微信。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话写一写我哋嘅暗号，就赞赏有加自己有入到嚟，即系俾佢加咗之后咧，就会入嚟呢个群嗰度噶啦。
1: 系，冇错。
2: 即系发过一日啦，反正就啲福利就系啊。
1: 都系嘅，都啱嘅。
2: 吓，讲紧呢个福利啊，讲紧系吓，因为咧就
1: 听日就系啦，
2: 听日朝头早10:00就有第一波福利啦。
1: 闹钟一定要校好波，
2: 系啦吓，即系如果大家咧呢一排咧，即系要 plan 下啲行程啊咁样，仲系原价 plan 行程咧，就有啲蚀大底嘅，
1: 嗯，
2: 系啦，
1: 当然啦。
2: 比如话我哋佛山呢边嘅民宿消费券咧，第二轮嘅福利系持续发送噶，嗱、每个星期三嘅上昼10:00咧，喺呢个佛翠卡小程序，
1: 嗯，
2: 啊佛山个佛啦，
1: 嗯，
2: 有趣个翠啦，
1: 卡图个卡，
2: 系啦，冇错。系啦，即系反正就
1: 系
2: 呢个小程序，话知佢咩卡最好就网速唔可以卡，
1: 嗯，
2: 系啊，一卡就大祸啦咁样啦吓，佛翠卡小程序咧。

0: 上廁所
1: 啊，係啦，可以 speed dating 噶嘛，咁樣嚇，咁啊提前去領啲券啦，係嘛？即係一旦發覺唔係好啱眼，你都唔會蝕到入獄啊嘛。
0: 哦，
1: 係咪先？該有嘅禮儀都係要尊重嘅，
0: 嗯，
1: 係嘛？既然係你提議出嚟見面嘅，
0: 嗯，
1: 喊住你都要完成曬啲流程啦。系咪先？
0: 咁唔系嘅，你可以抢咗个 Q 房之后，攞咗间房近一自己阿爸阿妈都得噶嘛？
1: 系逆奴房咁样啦，系啦吓，咁啊，反正就只要入住就直接悭钱啦吓。咁啊，领券嘅方法咧，再次讲翻一次啊，咁啊就系呢一个微信搜索佛翠卡呢个小程序。咁、然之后咧有一个活动专区咧写住粤岭南宿佛山。
0: 嗯，
1: 点解唔可以住佛山嘅啫？系咪咧？系嘛？
0: 住宿住宿，
1: 嗯，住点都好过宿啊！我唔中意佛山咩咯，系嘛？系咁啊，跟住
0: 唔系先宿嗰个宿系啦。
1: 咁你可以打宿宿个宿嘅吓，咁跟住咧就即系你拣翻自己想住嘅嗰个民宿啦，吓咁、然之后咧就领对应档位嘅嗰个消费券啦、然之后咧系用呢个云闪付 A P P 去支付嘅，
0: 系啦。
1: 咁只要你攞咗券，
0: 嗯、
1: 用呢个云闪付去俾钱嘅话咧，个系统系会直接。即系话按照你嗰个档位啦，嗰啲什么满两千啊、满一千就会减相应嘅一个银码噶啦，咁样
0: 系正啊！咁啊，同时咧都推荐大家咧，即系我哋本地有啲乜嘢精品嘅民宿咧，可以行去感受一番啊！嗱，呢一间咧我一直都好想住啊，真系无奈佢个价钱系摆咗喺嗰
1: 摆咗喺度咁样，
0: 系啊，四位数字咁样，
1: 而且又多人去咁样啦，系、啊，即系多人多到多人多到，因唔净止系佢住嗰度多人啊嘛，嗱话饮咖啡多人啊嘛，特登冻住个牌话唔好上去参观。啊！唔好打扰人哋清梦啊！同你讲，饮咖啡你去烟囱嗰度。
0: 讲真，佢嘅嗰个设计咧，整体上系真系非常之好嘅，系攞咗咧呢个网红设计民宿咁样嘅一个殊荣嘅。讲紧嘅就系小红织梦园嘅织寓民宿啦。
1: 系、啦，咁然之后用一个旧厂房改造啦。
0: 系啊，因为工业风咁样。
1: 好工业风咁样，然之后下隔篱有个大烟囱咁样咯，吓、又有一个咖啡展厅啊，咁、而且咧就都好就脚，楼下又有啲餐饮。
0: 系啊，
1: 相对有啲格调嘅餐饮。
0: 佢、嗰个园林景观都做得好靓，简直就系美轮美奂啊！
1: 系啦，吓佢嗰个空间咧就呢个味正咁样啦，系啦，好正嘅吓。咁反正就可以我去拍片啊，然之后可能要偶遇下其他啲网红过嚟咧，就出下片。
0: 我之前都入去参观过佢嗰啲房咧，全部都做得好靓、好企理、好精致咁样咧，即系你基本上系住每一间房。你嗰个落地玻璃窗都有佢独特嘅景致，
1: 哦、一户一景咁样啦，
0: 系啊，
1: 打个白鸽转之后咧，就即系囊中羞涩咧，就行翻出嚟。
0: 嗱，而家行下呢都四位数字，真系
1: 唔系嗱，你而家你讲翻俾你听啊，呢个嘅街景织梦房，同埋远景美梦房，一间一晚包含双早餐，仲有欢迎水果，仲有餐饮打九折，
0: 系
1: 原价系1139嘅，咁、然之后你就满1000减200啦嘛，已经系，
0: 系
1: 咁所以系有200蚊消费券到手嘅，
0: 冇错，
1: 咁系939，
0: 哦
1: 哦，
0: 哎哟，
1: 又系打个白鸽转，
0: 唔系真系抵咗好多，
1: 抵咗好多，
0: 系啊，
1: 真系噶，唔系讲笑，由四位数减到去三位数，
0: 系啊，
1: 唔系讲笑。同1000蚊有酒，差唔多一个道理嘅啫。
0: 冇错。
1: 系啊，吓
0: 咁系1000蚊有酒。
1: 系确实1000蚊有酒，睇下酒几多咁解嘅啫。
0: 系啦，咁啊，仲有一间咧，亦都系非常之受大家欢迎嘅。而且我觉得佢好就好在咧，佢除咗有呢个龙舟文化喺里面之外咧，佢仲会请你饮饮食食噶，即系佢嗰个下午茶啊。是做得几好的。
1: 好奇。
0: 是啦讲緊就是龙龟里龙舟文化湖景民宿啦。
1: 就在顺德大良这边的。以龙舟呢
0: 新城区那边。
1: 新城区、以龙舟呢就作为一个核心设计的。有啲即是有啲妖啊。水墨啊、陶瓷啊，即系点缀喺期间啊，好有呢个氛围感。搭配埋啲专属顺德俚语嘅打卡场啊，即系唔得啊，翻顺德啊嗰啲啊，
0: 嗰啲啦，
1: 吓都系嗰啲啦。
0: 喂，你点知人哋点装修嘅？犀利喎！
1: 唔系啊，即系你要讲顺德吓，你讲顺德除咗唔得翻顺德同黎顺德一定得，系啊，
0: 好多嘅，
1: 系即系呢两句系深入民心咁样啊。咁跟住咧就呢个万影。湖景大床房，一间一晚包含咧双早餐加下午茶，啱先阿嘉希话下午茶好正
0: 啊，
1: 再加埋有呢个非遗龙舟体验，
0: 哇，数咧，
1: 咁原价咧就508蚊，咁然之后啱先讲过啦，你满500嚟减100噶嘛，咁、已经有100蚊 coupon 噶啦，到手价系408蚊嘅啫，
0: 喂，好啊呢、這个，
1: 几正嘅，我觉得呢个氛围咁样，然之后咧就即系。

0: 新城，你亦都有其他地方，有啲咩 shopping mall 啊，其他嘢可以逛下。
1: 你行过对面就系顺峰山公园
0: 啊，几好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仲有呢个云间朗月城景大床房，
1: 一间两晚，
0: 两晚咁样啦，咁啊双组加茶室嘅茶券，
1: 一
0: 啖茶咁样啦。喂，其实呢一个我觉得性价比。OK 喎，
1: 系嘛？即原价都觉得 OK 啦。
0: 原你两晚，
1: 系啊，
0: 原价系568蚊，
1: 嗯，
0: 跟住你又系攞100蚊 coupon 啦，咁你等于系468蚊住两 晚，
1: 哇，数啊，
0: 系数噶，系争咁个下午茶啫，
1: 嗯，
0: 系啊 ，OK 啊，我觉得系啊，咁啊，当然啦，佛山其他参与活动嘅精选民宿咧，都仲可以喺啊嗰个专区嗰度咧，你可以揾到嘅，包括埋咧有嗰啲咩。翠穗啊，翠宿啊，翠聚会酒店啊，
1: 系啦，喺美丁老湖嘅，系啦，
0: 呢啲
1: 高明
0: 写烟梗先有 call 请啊，好唔好啊？你什么翠宿，你系咪虾我普通话嗰啲丝丝不分啊？翠宿
1: 别墅
0: 系住宿
1: 系啦，
0: 翠宿
1: 翠宿同埋翠宿。
0: 谐音梗是要扣钱的、啊、你看不起谁啊我普通话还是很标准的好不好
1: 仲有就是深宿24里。
0: 嗯
1: 嗯度假村落。
0: 在西樵山那边的咁样啦。咁、另外呢就是这个佛山的十间民宿。啊佢应该不止十间的。
1: 十间就得。
0: 甚间嘅，
1: 甚间
0: 吓，话十都啦，系啊，咁啊，喺南海女水嗰边嘅，
1: 嗰度咧食饭又正噶噃
0: ，O K 啦，
1: 系啊，私房菜咁样
0: 嘅，咁啊，大家咧就具体咧就可以上去咧啊嗰个
1: 佛翠卡
0: 嘅小程序嗰度，
1: 记得啦，听日朝头早校定个闹钟，十点钟下抢，
0: 十点钟去抢，咁然之后唔同嘅价位，唔同嘅档位，你自己因就翻你嘅嗰个 plan 嘅行程啦，去抢相应嘅呢一个消费券啦，然之后五日内有效啊，
1: 系啦，咁就可以行去住酒店。讲起住酒店呢一样嘢呢基本上而家都仲系中午12点就要退房啦系咪佢好少少佢就话俾你延长到两点。
0: 最多两点㗎啫。
1: 系顶笼啦呢个就。
0: 系啊咁然之后呢就即系有啲 friend 可能朝头早出去玩嘅话呢、其实你话12点退房系几即系咁好卡啦嗰个时间。
1: 同埋呢有时好唔抵嘅就系我之前曾经就试过啦即系夜晚都比较夜。到达目的地，跟住揾到酒店，真真正正可以 check in 嘅时候咧，已经系凌晨嘅三四点钟啦。
0: 你不如去七仔好过啦，嘥啲咁嘅钱，系吗？你有冇老马喺隔篱啊？有 WiFi 边噶？
1: 我当下因为好想行去冲翻个靓娘，
0: 你问下老麦，你问下老麦个店长，见你咁靓女，
1: 借我用，
0: 系啊，咁靓女有嘅。你何必嘥啲？
1: 反正就我就觉得哇，好唔抵哦！
0: 真系
1: 瞓得嗰几个钟头，我又要退房。
0: 你 check in 三四点，
1: 系啊，
0: 卸得妆冲完个凉，真系可以摊喺张床度六点咧。
1: 吓，
0: 揸手机七点就嚟啦。
1: 系啊，跟住十二点又要退房。
0: 半梦半醒间，可能瞓得两个钟啊。想静点后啲 check out，
1: 又退房。系啦，所以最近咧，重庆嗰边有间酒店咧，好好、哦，佢推出咗24小时退房制。
0: 系
1: 咩意思呢就即系话。你退房嘅时间系按照你入住嘅时间嚟计，俾、
0: okay,
1: 你住足24个钟。
0: 即系你凌晨三四点 check in 嘅话 ，OK 啦。你起码又唔会嗌你凌晨三四点 check out， 就
1: 系
0: 你想几时 check out 就几时 check out 啦。
1: 即系起码我唔使话一定要中午12点我就要退房，我可能可以磨闷到夜晚黑7、8点我再退都仲得。
0: OK 嘅，呢个即系相信亦都系打破咗行业惯例，但系相信亦都系每一个消费者拍手称快嘅一个举措嚟。
1: 系啊，我好想所有酒店都系咁样执行。
0: 系啊，即系唔系话要即系。叫做谋多你几个钟，咁只不过系话令到自己嘅原本嘅行程可以更加松动、自由一啲，即系唔会话因为你呢个限死系12点要退房攞行李，你哪怕话可以寄存喺大堂都好啊，你都心挂挂噶嘛，哪怕你系延后到2点都好啦，某程度上会。令到嗰啲旅遊者佢唔夠膽再向更遠嘅地方去啦，佢可能就會喺酒店附近範圍嗰度玩就算㗎啦。
1: 係啊，咁我哋都要睇返啦，究竟中午十二點退房呢一樣行業好似即係
0: 鐵律嚟嘅，
1: 規定咗
0: 嘅嘢嚟
1: 嘅，究竟係幾時定落嚟嘅呢？
0: 哇，都2002年嘅時候呢就有一份嘅規定嘅，就係呢個中國旅遊飯店行業規範。 咁佢入面呢係咁樣寫㗎，個飯店客房收費呢以每間每一晚

0: 作為一個計算單位，我哋啱先都一路講緊噶啦，即係我哋嗰啲民宿都一間一晚幾多錢咁樣嘅。咁啊，鐘點房就除外啦。按照客人住一間一晚咁樣去計一日嘅房費嘅，咁然之後第二日嘅12點之後，傍晚6點之前咧。办理退房手续嘅朋友，饭店系可以加收半日嘅房费嘅。嗱、
1: 嗯，
0: 就系因为呢样嘢嗱，即系因为有规定喺度。
1: 系
0: 咁，其实咧换个说话嚟讲，换个角度，其实客酒店都帮你悭紧钱嘅啫。
1: 嗯，
0: 系嘛？你可以咁样，即系做人你要做人你要和善啲，系咪？
1: 俾咗半日房费系嘛？
0: 系嘛？因为佢系有权，唔系因为佢系有权加收你半日房费嘅，但系。你亦都好清楚，你亦都好清楚。如果真系将呢件事放喺现实场景里边、大堂嗰度，肯定嘈到拆天噶啦。
1: 嗯，
0: 系嘛？即系就你啱先嘅嗰个情景，你三四点 check in， 凌晨三四点 check in， 你可以摸到傍晚5點咁样，佢、可以加收你半日房费。你一定你觉得话唔抵噶？你肯定话
1: 唔抵啦。
0: 嗱，就系咁样啫，以免喺大堂发生啲咁样嘅有碍观瞻嘅纠纷。咁、所以佢都觉得话你第二日12點退房就系啦。我就唔加收你房费咁样咯。咁如果系傍晚6點之后退房嘅、第二日啊，系、可以加收你成日房费嘅。
1: 嗱、呢个我系觉得唔合理、啊。系嘛？即系我行嚟瞓咗一晚啫。咁我就算系我第二日，我仲未走，你都未到夜晚啊，你都未入黑啊。
0: 嗱，即系其实
1: 你点可以够有成日呢？
0: 嗱，你如果你咁样，你摸到傍晚6點咧，等于嗰间房就租唔到出去噶啦。
1: 咁啊系，
0: 咪先？你
1: 唔系几多个人，好似我咁凌晨3點行去 check in 嘅。
0: 你前脚走，佢仲要。即系佢仲要 plan 翻大概个零钟头要执你系啊执你间房噶嘛，即系你要俾翻啲缓冲期俾酒店，即系呢个初冲嚟嘅，我都可以理解去提升翻咧佢酒店佢本身嘅房间嘅利用率咁样啦。但系其实咧呢、這个规则系有一个前提嘅假设嘅、即系嗰个所有嘅客人佢入住同埋 check out 离开酒店嘅时间大致系均匀分布，即系正常嚟计，你可能系9點10點朝头早咁嚟 check in。咁你第二日
1: 一般都冇咁早
0: 啊，冇錯啦。
1: 係啊，你 check in 多數都係下晝啊，起碼去到3、4點。
0: 冇錯啦，嗱、呢個就係即係佢係按照一個叫做話正常常規時間去設定呢一個嘅規矩嘅，
1: 係、
0: 即係呢個係一個前提假設啊嘛。咁、你而家你包括係好多朋友，佢唔係話想話遲 check in 嘅，佢、可能真係為咗啊紅眼航班。机票平，
1: 悭翻啲嘛。
0: 系啊，深夜高铁，
1: 冇错
0: 啊，即系皮费又轻，跟住有啲自驾游，你有你路上面耽搁嘅时间，你系冇办法判断到嘅。
1: 冇错，
0: 即系多种嘅出行方式咧比较普遍啦。咁然之后，因为交通安排嘅问题咧，普遍都系可能凌晨先至可以去到 check in， 甚至乎更夜咁样啦。咁实际入住嘅时间系唔够半日嘅、不过就。如果你系半日住半日，你要俾一日嘅房费嘅话，你
1: 知好唔抵哦。
0: 系真系好唔抵，系好肉赤嘅。即系当然，你只能够按照规范去做事啦，有个规定喺度。咁呢一种一刀切嘅一个做法咧，亦都成为咗住宿消费长期嘅一个痛点嚟嘅。
1: 之但系咧喺呢度想同大家讲翻，呢一个我哋一直以为嘅惯例咧，原来而家已经系冇强制性噶啦。因为喺2009年嘅8月咧，呢一份啱啱讲到嘅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咧，已经系修改咗啊，将头先讲到嘅咩中午12點退房啊，超过12點加收半日啊，超过下昼6點加收一日呢个房费嘅规定系完全删走咗嘅。
0: 冇错啦，吓、咁就然之后咧，佢修改咗就话酒店喺前台嗰度咧，
1: 系
0: 显著嘅位置，你讲清楚你一日嗰个客房
1: 收费，
0: 系你边间房系收几多钱嘅，
1: 系啦，
0: 住宿嘅时间嘅结算方法你自己定，
1: 系
0: 你确认将上述嘅信息话俾啲客人知，客人同意啦，
1: 系
0: 就 OK 啦咁样。
1: 哦，即系话而家系可以酒店自己定哦，咁即系其实代表就系而家行业基本上大部分酒店都冇改到呢个之前嘅规
0: 例，你可以自主定规则嘅，有自弹性空间嘅。
1: 系
0: 咁十几年过咗去噶啦，吓、就绝大多数嘅酒店都系
1: 冇改
0: 常规。
1: 系啊，
0: 咁老老实实啦，佢哋有方便嘅啫。就正如我啱先所讲、你集中一个时间段退房，佢就可以集中时间搞卫生。
1: 我又系。
0: 佢对于佢嘅一个人
1: 力成本上边
0: 系啦，冇错，佢集中打扫啊，管理起身系悭水悭力好多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而家大家都要服务翻嘅市场主体啦，个消费市场系升级紧噶嘛。咁即系话，要住得舒服，消费要公平，呢个系属于我哋即系最质朴嘅一个品质需求嚟噶啦。咁当然好多朋友就话咧，比如话 而家講緊可以24小時制啦。係
1: 啦，咁就會變成好分散咯，有可能。
0: 係啊，即係落得咁亂啊咁樣啦，梅花間竹會唔會打亂咗個保潔嘅排班，又會唔會增加運營成本咧？就確實係存在嘅，即係其實大家都喺呢個社會度打滾咗咁多年㗎啦。即係尤其是有啲可能係管理人員添，你知道當中你嘅。即係其實係你嘅排班時間一拉長嘅話，你嘅嗰個人力成本一定係多㗎啦。咁但係唔係無解嘅，你睇下點樣去協調。
1: 即係睇你願唔願意行去做呢一件事咯。係
0: 啊，即係嗰啲咩錯峰清潔嘅調度啊，動態嘅房源管理啊，黃淡季你睇點樣去彈性嘅調整啊咁樣啦。即係反正提升用戶體驗嘅同時，可以兼顧到經營效率，總會有呢條路嘅。
2: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北京時間17:55。
2: 以上報時。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继续立落噶，佛山大桥咧往兰石方向，现时亦都见到咧人多车多啊。咁至于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避冲至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方向咧，继续有车龙啊，龙长度咧大概系1公里噶，咁大家要小心忍让。咁另外南二环咧，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咧，亦都系录得咧车多缓慢嘅报告噶，提醒翻大家咧要小心忍让一下啦。今晚路况讲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7: 哎，小意思小意思。
8: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山人民广。

0: 播电台顺德广播。
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满1蚊即享立减，
2: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2: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
1: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14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广东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
3: 香港特区政府将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
4: 全球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报告显示，中国的开放获取研究成果日益受关注。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来听报道。
5: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单只懂做事，还懂商量着做事。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可以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令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影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5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住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揸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国家实验室主任高文印象深刻。
6: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5: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 呢一年四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住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住总书记谋划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直伦：
7: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5: 今日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到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住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当前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十几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十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0: 治。总嘅嚟睇，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二年做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嘅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介绍话，近年嚟我国始终系全球最大嘅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出口向新向优的同时，进口亦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亦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此外，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已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10.2%。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统筹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及各类专项调查，覆盖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荒漠等各类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在浙江、重庆等地空间数字化协同治理试点的基础上，融合基础地理信息、调查监测、产权、规划等数据，构建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动态掌握各类资源的状况，不断提升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水平。我国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格局逐步形成，全面摸清了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64种矿产资源的数量、分布和开发利用情况，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全国森林覆盖率达 25.09%， 森林蓄积量达到 209.88 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我国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保持在 35% 以上，自然资源家底更加厚实。
0: 记者今日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新注册登记机动车数量依然高位，新注册登记汽车数量超1000万。201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19%， 较去年同期提高 2.92 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68.77%。 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较去年同期提高 4.45 个百分点。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 上半年批准的38

0: 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中国气象局昨日组织国家气象中心和国家气候中心专家对公众关心的话题进行解读。近期两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灾情。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至6个，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睇，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局部、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上年同期偏多2至5成，长江上游、珠江上游偏多1至3成，淮河流域偏多1至2成，黄河上游同中游、长江中游偏少1至2成。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大部、山东北部、浙江大部、江西南部、福建、台湾、广东大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偏多2至5成，上述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可能引发洪涝灾害。
0: 记者昨日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发展壮大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增进民生福祉，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增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围绕应用示范引领行动、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政策效能提升行动、市场环境优化行动、人才队伍赋能行动等6项重点任务部署20多项具体举措，提倡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再提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林业局了解到，广东于今年正式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当前广州、深圳正全力冲刺建设国际湿地城市。广东湿地资源丰富，湿地类型齐全，现有湿地面积超180万公顷，红树林面积超1.16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国际湿地城市是按照湿地公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认定的湿地城市，是城市湿地生态保护的最高成就。全球现有27国74座城市获评，我国以22城位居前列，广东尚无城市入选。随着第四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工作启动，广东力争到2028年建成广州、深圳两个国际湿地城市，辐射带动全省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湿地生态格局。据介绍，瑞深两市一河一海将错位发力，以系统性生态治理打造城市群湿地保护样板，努力为全球高密度超大城市湿地保育提供可借鉴的广东实践。
0: 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公安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试行》，为广东各地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提供建设指引。这个是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以来，广东首个关于旅游强省建设的政策性文件。建设导则明确建设目标，即立足广东省山海资源禀赋、岭南文物特色与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打破景区与城市、游客与市民的边界，以环境友好、文化友好、业态友好、秩序友好、服务友好、全民友好、发展友好为建设内容，推动形成人人是风景、处处是服务、时时可体验的全域旅游友好新格局，把广东打造成为旅游优选地、度假目的地、研学首选地同世界客厅。
1: 百几千人逃难展。

0: 次。2026年粤港澳大学生实习计划启动礼琴日在广州市南沙区为港青藤中学举行。据了解，今年百企千人淘南展翅实习计划紧扣广州现代化产业布局，面向362家合作单位征集了2151个实习岗位，覆盖广州市11个行政区，吸引1000多名粤港澳大学生报名。南沙有戏光影职场2026港澳台青年短剧创作实训成长计划、走读广州青春开放咪、百企千人示范活动亦于当日同步启动。
1: 湾区观察，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聚焦深圳。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办，以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推进共建清洁美丽亚太的共同行动。位于南海之滨的深圳，陆地面积近1997平方公里，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200万，用40几年的生态实践交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答卷。来听报道。
2: 从享誉世界的深圳速度到温润宜居的深圳绿道，深圳始终统筹发展与保护。记者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主动北移滨海大道260米为红树林让路。2005年划定近半市域空间为生态控制线，守住城市绿色根基。2024年发布的《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首次实现了陆海全域覆盖，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海全要素，为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空间生态基底。二塘山海连城计划，深圳编织起贯通全城的绿色网络，全市建成1350多座公园、4000多公里步道、1000多公里壁道。生态廊桥连通山林栖息地，令豹猫等野生动物自由迁徙，滨海鸟类隔音墙、深圳湾全域禁渔等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城市处处彰显对自然生灵的善意。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城市腹地，每年吸引超10万只迁徙候鸟。深圳湾滨海红树林修复工程入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2024年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揭牌，现有21个成员国，覆盖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的亚洲、非洲、美洲沿海国家。深圳出台红树林加行动方案，实施核心平台建设、生态系统守护、城市品质赋能、国际合作拓展、产业价值转化五项行动，推动这片海上森林持续赋能城市发展。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荣膺全球星级湿地中心奖，深圳红树林自然教育实践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优秀典型案例，为全球高密度城市滨海湿地保护提供了可推广的深圳范本。不单止单点生态工程突破，深圳将治理经验凝练成全球通用公共产品，深圳城市指数 UIS， 这套评价体系构建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跳出传统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评价模式，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治理新标准。繁华都市与山海美景共生，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深圳以国际平台深化区域绿色协作，以标准化指数输出城市治理智慧，持续以山海为卷、生态为本，为共建清洁美丽亚太、推进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坚实力量。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记者今日了解到，7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旅客总量已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 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人次。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口岸提前部署人力，优化空间布局，延长分区引导。针对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等时间节点，拱北口岸制定通关保障预案，在客流高峰时段强化巡查和调度。 同时港北口岸持续深化智慧旅检体系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无感通关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硬实力转化为首发旅客畅行原体验。
1: 记者昨日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特区政府将于10月1号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鼓励具备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试验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满足的条件是在2026年10月1日或之后正式退出综援计划，并同时提交在职家庭津贴申请，其后因持续工作成功获批连续不少于2期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均可参与试验计划，无需另行登记。特区政府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与社会福利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合资格住户连续获发两期职津后，将会获发第一笔对应首年的现金奖励，金额为10,000港元。如果该住户持续工作并继续符合上述资格要求，可于次年同第三年分别获发第二笔同第三笔现金奖励，三笔现金奖励总额高达45,000港元。
0: 由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主办的青年就业博览会2026将于7月17号至18号一连两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积极整合澳琴两地资源，将汇聚超过50间来自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企业，涵盖休闲旅游、酒店、资讯科技、银行金融、航空、社会服务等多元产业，提供合共超过1600个职位，为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他们拓宽职业选择。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3号在自然资源与和平问题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帮助受冲突影响国家完善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加强资源管理和利用能力。孙磊说，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加强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与国际治理合作，推动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更好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消除冲突根源，实现持久和平。
0: 一项于13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与3月底相比，现阶段更多美国民众预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介入仲将持续一段时间，占比从 65% 升至 79%。 民调显示，仅 18% 的受访者预计伊朗战事会在数周内迅速结束。此外，仅 37%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打击伊朗，6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美国油价仍将因伊朗战事上涨，约半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得不偿失。据路透社报道，今年2月伊朗战事爆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持续在低位徘徊，油价高企和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让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今年国会中期选举中面临严峻挑战。
1: 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哈普勒公司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欧盟至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天然气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欧盟为这一批液化天然气支付的总金额高达60亿欧元左右，其中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2026上半年进口量分别为360万吨、290万吨及270万吨。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直至2023年1月1号。
0: 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根据估算，老年人在这两次热浪中受影响较大，因高温相关原因死亡人员中85岁以上人群约占 60%。 英国在5月和6月都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 分析认为，在这两次热浪期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使英格兰和威尔士日间最高气温额外升高约3-4摄氏度。
1: 全球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斯普林格自然集团13号发布的一份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7月，中国科研人员2022年发表的金色开放获取文章有近 40% 的引用来自中国以外。中国的开放获取研究成果日益受到国际关注。开放获取是指科研人员将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在开放式学术期刊或存储在开放式知识库中，以免费方式提供给读者检索、下载和复制。开放获取包括多种模式，其中金色开放获取是在出版机构的平台上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文章或图书，研究成果对所有人都公开可获取。金色开放获取的文章出版后可立即供人们阅读，且无订阅费用。
0: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海欣，特别编辑黄津奇瑶，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再会。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8:30。
4: 暑假游向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高兴，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彩色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杨梅好味到阵，在向坛邓教室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7: 901交通消息。
8: 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路况。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目前车多布慢，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都要备多些少耐性，而另外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这个钟数是布慢当中的。提醒你啦，外面落紧雨的，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下降，行车一定要注意降低车速，加大和前车的安全距离，千祈不要急加速、急刹车，又或者是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平稳匀速咁样通过路面。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1: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听901真系得，FM90.1。

0: 北京时间18:45。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满$1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3: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4: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3: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5: 顺德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专为9-12岁少年打造7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7月20日开营，三期刑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枪蚊帐蚊塔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饭盆倒灌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10: ，KO。
1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1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FM 901真系得
16: ，FM 90.1。

0: 肚饿啦，快啲点餐啦！
1: 先嚟一份大凉野鸡卷，然后整个容桂贵州醉翁鸭，伦教状元盐烧鸡一只，北教茶蔗槟榔鱼一条，辣流黄连烧鹅一例，然后呢？
0: 然后我哋食住先啦，咁多。
1: 仲有整份君安蒸猪、陈村咕噜肉、杏坛黑毛节瓜、洛松鱼腐，整多个龙江煎堆，哇 ，perfect 啊！
0: 系就系 perfect， 但系点咁多点食得晒啊？两个人两把口四只手食唔晒，唔准走。
1: 系一边食一边走，十个镇街游一游。
0: 唉，吓得我，以为你一次过点咁多餸添。
1: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嘅8%至10%同未消费嘅食品有关，你珍惜嘅每一粒粮食都系为全球环保作贡献。酌情点菜，拒绝浪费。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5: 暑假有杏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宴，字字高兴，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室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6: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7: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气象台预计听日顺德将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及是局地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以及作业等的影响。麦洞水乡日美家园生生不息的岭南画卷课程作品展，即日起到2026年8月25日会在顺德图书馆2楼展厅展出。展品从桑基鱼塘、龙舟文化到广府生活，多角度呈现岭南风土，生动链接课堂知识和在地实践。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爸
9: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2: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7: 7月21日，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3: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 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5: 新闻日日如是，
16: 观点总有不同。
17: 顺德公谈世界。
18: 个本以为对于商家来讲，攞用户获得嘅优惠应该会更加多先至系嘅，之但系电信运营商却系反其道而行之。最近好多嘅地方嘅消费者都投诉，话自己作为多年电信运营商嘅攞用户，所使用嘅套餐资费偏高。以性价比优惠套餐只是向新用户或者是升级用户开放，有消费者多处同客户沟通，当提及要稽核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的时候，才争取到优惠套餐。这种新老用户不痛劝的现象，无疑是一种变相杀熟。运营商不优惠老用户，原因估计同居地的考核体系有关，

0: 好长一段时间以嚟，用户净增数、市场份额等嘅传统指标系不可或缺嘅核心要素。只要针对新增用户嘅考核，始终压倒存量微乎，咁运营商就会优先服务新客户。这个背后嘅逻辑其实也好简单，微乎一个老用户，投入再多，可能也带唔嚟增长数据。而发展一个新用户，哪怕是贴啲钱，也是一个靓仔嘅业绩。加上一个手机壳用咗十几二十年，捆绑咗好多嘢嘅，运营商也喺度倒你，怕麻烦，懒得走。企业追逐利润是天性，拉新客户被优惠也是正常的市场策略。之但是这种方式不能够以牺牲老用户的利益为代价。电信运营商这样对待老用户是不明智的。老用户是忠实的消费者，他们基于对品牌和服务的信任，已经为电信运营商贡献了大量利润。这种信任是运营商的无形资产，本来就不应该被怠慢，更加不应该成为杀熟。一旦激怒了老用户，很可能会对杀熟行为采取反杀措施。这间社交平台上边就已经衍生出怎样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为何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这个对电信运营商来讲会面临更加大的损失，毕竟为何转网也不是那么麻烦。更何况这种杀熟行为就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经营者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同样都是发展买服务，同样的网络却将老用户排除在优惠套餐之外，凭什么老用户就要遭受低人一等的待遇呢？入网时间左缴费年限长，反倒是成了罪过。这个明显同公平交易原则背道而驰，有违法律法规精神。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讲，一旦被消费者反杀，不单止要耗费成本应对投诉起诉，还将面临老用户流失、业绩下滑等的风险。另外运营商形象也会受到影响，他与其被老用户反杀付出多重代价，电信运营商就不如主动纠正不良行为，向老用户示好。既要保障老用户平等权利，也要根据老用户使用年限贡献度进行相应回馈，这样才能够守好用户基本盘，为业务开疆拓土打好地基。对于你一种明显侵权的行为，有关部门也应该该出手时就出手，监管部门应该加大执法力度，畅通投诉渠道。尤其是对消费者反映集中的新老用户不痛权问题，不妨又开展专项整治。一旦查实运营商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约探处罚，形成有效的震慑，倒逼运营商诚信经营。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14号的顺治新闻，来睇详细内容。7月12号由顺德德甲足球赛事组委会、长鹿旅游优博园等单位主办，大量淘金书店大力支持的顺德德甲逐梦成长德甲公益助学行活动在长鹿旅游优博园举行。本次活动全程纯公益，全免费。
1: 活动一开始就是最暖心的公益慰问与物资捐赠环节。顺德德甲全明星球队球员与主办方代表共同为小朋友送上由大良淘金书店捐赠的爱心助学物资。随后顺德德甲球星李慧琪、王甲强、邓瑞坤、关耀伦、曾晓华现场教学足球趣味对抗赛，欢乐多多。长鹿旅游优博园不单止提供美味午餐，还为小朋友准备了各种游玩项目，让同学。
2: 这次的活动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在暑假的时候能有这个活动，让我体验到了更多的东西，然后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1: 作为顺德德甲联赛公益属性的生动延伸，本次活动将体育精神与爱心助学深度融合。未来顺德德甲将继续发挥全民体育的纽带作用，联动更多社会力量，让足球成为传递温暖、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有力载体，为顺德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注入更多向善向上的正能量。顺德融媒记者赵鹏、袁祖文、梁浩中的报道。
0: 昨日顺德区妇幼保健院公交专线正式开启为期三个月的免费试运营，当日记者前往现场搭乘专线，亲身感受这条便民专线的贴心服务。
1: 顺德融媒记者陈子聪：
3: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妇幼保健医院这个公交车站这里旁边，从这个隔离就是医院了，医院过来一分钟就可以即刻上车，非常之方便的。
1: 据了解，专线全程约三公里，上行线路从妇幼保健院东明路出发，途经东乐路、高磡路口、清辉园、西山庙，最后到民秀居委会。下行线路从民秀居委会 A 站出发，途经西山庙、清辉园、东乐路、高磡路口、东城花园，最后到妇幼保健院东明路。值得一提的是，这条便民专线还实现了与地铁线路的无缝接驳，方便市民换乘出行。其中民秀居委会、西山庙、清辉园等公交站点邻近大良中流地铁站，而东乐路、高磡路口、东城花园等公交站点邻近东乐路地铁站，市民只需坐地铁到以上公交站，即可乘坐专线直达医院门口。妇幼保健院公交专线将试运营三个月，运营时间为每日朝早的7点至夜晚的7点。试运营期间，市民可以免费乘坐。一条小小的公交专线不单止缓解了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更用细微贴心的交通配套提升了市民街坊的就医幸福感，让绿色便捷的就医出行成为日常。顺德融媒记者李欣怡、侯杰、陈子聪的报道。
0: 7月11号云沙夜韵顺德区博物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发布晚会在顺德区博物馆内举行。
1: 在发布晚会上，顺德区博物馆重磅推出暑期十大系列活动，包括精品展览新场馆启用、淘博奇妙夜、香云沙专题剧本游、暑期夏令营、文化探寻、顺博讲堂、工坊研学、向云沙生活体验、文化推介官等活动。作为本次暑期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三张沙手锏向云沙主题剧本游正式上线，巧妙地将向云沙染整技艺与岭南文化融入角色扮演、剧情互动及解谜任务中。在非遗传承与亲子互动方面，紫尖云沙铺、向云沙手工课堂备受亲子家庭的喜爱。市民廖先生说：
4: 也有集章，还有换一些非遗的小礼品，然后还有香云沙的一个讲解，所以感觉还是整个活动还是蛮丰富的。
1: 发布会当晚同步推出了云沙夜韵派对打卡活动， 入馆的观众可以领取专属集章卡，在集章的过程中体验顺德非遗魅力，并收获文创好礼。顺德区博物馆工作人员杨小青：
5: 通过创新多元的文化体验形式，延伸服务时长，拓展服务内涵，有效地激活暑期以及夜间的消费潜力，提升城市文化活力。
1: 据了解，暑假期间，顺德区博物馆不单止集中推出了九大专题精品展览及一个新场馆启用，还配套上线了超40场次特色活动，并首次推出夜宿活动，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夏日文化盛宴。想进一步了解活动详情的观众可以关注顺德区博物馆官方微信，获得最新资讯。顺德融媒记者李文杰、梁浩忠的报道。
0: 昨天上午，同梦融媒向阳成长2026顺德融媒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开班，作为精准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子女看护难题的暖心举措，本期托管班将让小朋友在融媒大家庭里面度过一段充实又快乐的假期时光。
1: 开班第一课上，小朋友化身小小主持人，轮流站在台前自我介绍，落落大方分享兴趣爱好，那时更加是有板有眼，现场笑声不断。据悉，本期托管班从7月13号持续至7月24号，依托顺德融媒专业演播室资深主持人、一线采编团队、全媒体宣传平台及本地优质研学资源，开设主持口才、小记者写作、摄影拍摄创作、课外研学等特色课程，打破传统托管单一看护模式，为小朋友提供专业化、多元化的素质成长体验。学员吴范宇：
6: 我想学影相和拍摄。
1: 学员欧孔婷：
7: 有啲当主持人、影相、美术、打篮球。
1: 学员钟飞书：
8: 去年上这个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呢，今年呢，就妈妈就想带我和弟弟再来参加这个，还可以学习写作文，去参加博物馆什么的。
1: 为深入落实暖心为企举措，缓解暑期职工子女无人看管的难题，顺德融媒已经连续多年开办暑期托管班。今年公司进一步整合内部资源，通过常态化安全托管、特色媒体素养课程、趣味素质拓展、户外研学实践等多元化服务，丰富职工子女暑期生活，助力小朋友开阔眼界、锤炼能力、树立职业认知，让职工安心在岗、专注履职，进一步凝聚团队向心力，营造温暖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顺德融媒记者李凤瑶、陈超瑞的报道。
0: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0: 动态不了人。
1: 时间19:30。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7: 今期我哋倾个感性啲嘅话题，到底乜嘢系情怀车呢？好多人以为情怀车就系绝版停产嘅老爷车，系海报里面嗰啲经典车型。但喺我睇嚟咧，情怀车嘅定义咧好简单，佢好似我哋识于微时嘅一位老友。当时我哋手头并不富裕，买车唔系为咗享受同埋排抢，亦都唔计较佢嘅保值率同埋品牌溢价嘅。我哋倾尽所有。只是为了拥有一个可靠的伙伴，帮我们解决生活奔波、职场打拼的实际难题。正因为投入了最纯粹的初心和期许，这台车会深深扎根在我们心底，成为专属的情怀。这台车呢未必是全新的车型，很多人的情怀车可能是朋友转过来的二手车，它并没有复杂的商业计算，只是刚好你需要，对方恰好要转手，藏住成年人之间的委托和信任，握住留有温度的车市，所追求的不过是他继续成为自己遮风挡雨、代步奔波，往后的甜酸苦辣都是专属的独家回忆。不少顺德的老板在奋斗路上都有这样一台车，又或者曾经确实为了冲撑门面，咬牙负债入手了一台豪车，后来日夜奔波劳碌，正是这一台老皇冠、老灵智、老佳美陪住自己度过日夜操劳、迅速成长的日子，见证事业从无到有的蜕变，是实打实的患难知己。我们可能再回不到去当初的感觉，如今揀车仅剩下精准的计算，比拼的是性价比，考虑的是配置和价值的交换，所有的购车都是冷冰冰的交易，可能不再存在那份温情了。当下车市车型万千，豪车林立，但很多人坐入豪华新车里面依然觉得索然无味。最好的车从来不是最贵的车，而是那台陪我们跨越山海、担起生活重担的老伙计。所以如果你的车库还留有这一台老车，那么好好

0: 珍惜佢，佢从来唔系一台冷冰冰嘅废铁，而系藏喺岁月里嘅青春，系你一路拼搏嘅热辣滚烫见证。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净，街巷清，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2: 你的手机入边系咪收埋收埋好多人哋去大草原玩嘅视频啊？每次刷到蓝天白云、大山大湖，听到嗰啲自由自在嘅音乐，你嘅心入边总有把声音同你讲，我都想去啊！跟住咧个收藏夹越嚟越满，但系日子仲系照搞。查实七月新疆嘅气温咧，可以讲非常舒服噶，23到30几度，阳光灿烂。与其在收藏夹入面看10000次，不如趁住暑假带埋屋企人亲自去打卡祖国的最西边。推荐这条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8日游给你。2到6个人的细团，纯玩不入店，想停就停，想影就影。那8日怎样行呢？第一日客10集合，行一行艾提加尔清真寺，客10大巴扎。第二日入帕米尔，经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木吉火山口到白沙湖，当晚就住湖边。第三日去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使装备就可以摸到万年冰川，住塔院嘅。第四日呢就是重头戏啦，盘龙古道36公里，600几度 S 弯，山顶路牌写住今日行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沿途还去埋红旗拉普口岸、雅罕走廊、班迪尔湖住塔院。第五日就返客十，途经卡拉库里湖睇雪山倒影。第六日就去沙车古城睇12木卡姆表演，再去埋阿图10天门山住乌恰。第七日到西极石碑，祖国最西边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第八日自由打卡客十古城，特别推荐百年老茶馆，点壶茶坐2楼露台，听住维族大爷弹刀塔尔，随手一拍都是故事。全程住精品酒店，2到3个人就配5座 SUV， 4到5个人就配7座商务车，6个人报名同你准备埋7座嘅头等舱商务车。配饮用水、水果、氧气樽，全程航拍，是成熟的景区，带小朋友可以好放心。费用就是成人4980元起，儿童3880元起，7晚的住宿都包含埋啦。用车、首度门票、区间车，唔含大交通同埋正餐。暑假排期每个星期都有。收藏夹入边嘅风景，永远只系人哋嘅视频。行出去，嗰朵云、嗰座山、嗰600道弯，先系真正属于你嘅。报名嘅话，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0028180609。记住啦，是10028180609，备注新疆旅游，又或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在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就可以睇到详情啦。
1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6: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8: 爸妈我录取啦。
6: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9: 我愿意。
6: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0: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11: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6: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6: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正。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0，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吧？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值守花店

0: 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算我一个，
5: 算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九菲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1: 哎哎，别说别说别说，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发放10万元。
8: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正。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啊！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有虽然睇咗波啦，但依然坚持翻嚟做节目嘅啊子豪啦，同埋
3: 喂，其实你都几犀利啊！即系睇完场波咁啊，干脆都唔使补眠啦，直接啊翻工啦，
2: 都啱嘅。但系当然啦，好多叔叔阿姨即系就会讲话，哇！你哋啲后生仔女即系咁样搞法啊，挨坏身子啊，
3: 系啊，谂住自己后生啊，试下啦，你咁样耗落去啊，到你几廿岁嗰阵，你系滋味到。
2: 唔系，不过冇计啦，你四年一次啦，四年熬一夜啊，十年磨一剑啊。啊，就系、是、咁样啦吓，咁啊，
3: 真系唔知要几耐先补得翻。
2: 只能够即系趁住呢段时间啊，即系好快脆世界杯完咗，咁就睇下嗱嗱声咧，就即系亡羊补牢咯。
3: 啊，都系，亦都有好多叔叔阿姨啦，系会趁住呢段时间，因为今日咧就系、是、三伏天日伏嘅嗰一日啦。
2: 系 啊，各位系时候要唔系
3: 中伏，
2: 唔系中伏，系中伏啦。
3: 系啊，因为好多叔叔阿姨真系嘅，即系特别系体质比较虚寒嘅时候。就会想趁住三伏天嘅时候

0: 亡羊补牢一番。
1: 冇错啦，咁所以咧就今日啊，奇妙人生啦，子豪同埋嘉希亦都同各位叔叔阿姨讲讲，即系今日开始入伏咁样，三伏天点样去保养咧？嗱，听听呢个环节先吓。

0: 非都係呢幾樣㗎啦，咩飲食啊、作息啊、運動啊、防暑啊、避寒啊，都冇咩點樣可以避寒㗎啦，係嘛？而家熱到咁樣，但係只要避濕咯、
1: 啊，好似冷氣啊，
0: 哦、
1: 冷氣房你冰冰凍㗎嘛，同埋嗰啲生冷嘢啊，
0: 冇錯啊，咁再加埋啦，可能叔叔阿姨啊有啲習慣就去貼啲三伏貼啊，但當然亦都要揾翻啲咧就有資質嘅醫院啊，去進行呢一個操作咁樣啦。嗱，首先咧飲食調理嗰方面咧，清熱解暑。啊，
1: 梗噶啦，
0: 健脾去湿
1: 系
0: 啊，我哋岭南地方即系基本上夏日必备噶呢、這个原则就系、是，咁、反正咧就系、是、呢一段时间啦，三伏天嘅饮食咧以清淡啊、易消化为主，食、多啲绿豆啊、冬瓜啊、苦瓜呢啲消暑嘅食材，我哋之前嘅节目都略略同大家讲过噶啦，可以搭配一下啲山药啊、淮山啦、薏米啊、赤小豆啊、赤小豆煲啖汤都 OK 啦，
1: 好啊，
0: 咁啊每个礼拜咧大概食佢两到三次咁样，但系当然啦个顺序系唔可以乱嘅，三伏天
1: 啊，
0: 你初伏、中伏、末伏咁样啊嘛，嗱、你比如
1: 不过系即系时间咁长，究竟我几时食乜嘢比较好咧？
0: 嗱，比如由今日开始到24号呢十日咧就为之系初伏啦，咁、就以清内热为主嘅。
1: 哦，
0: 啊，食多啲苦瓜啊、丝瓜啊、黄瓜瓜类，
1: 哦，
0: 啊，即系汁水多，可以降火咁样嘅。咁、然之后咧，去到7月25到8月13就系中伏天啦。
1: 系啦，
0: 中伏又系20日到。
1: 嗯，
0: 咁然之后咧就要清淡饮食啦，唔好食咁多咩肥腻嘢啊、甜爷爷嗰啲嘢啊。
1: 系
0: 啊，嗰啲黑豆啊、绿豆啊、赤小豆我嚟煲汤咧，就喝迟奶咁样啦。
1: 哦，就系健脾去湿为主，
0: 冇错，
1: 中伏就要。
0: 冇错啦，你可以煲多啲呢啲豆类嘅汤水去饮下。咁、然之后咧，浸下脚啊，晒下太阳啊，因应翻而家个天时啊嘛。咁然之后你想即系话健脾去湿嘅话咧，饮啲菊花啊、茉莉花茶。
1: 诶、好啊。
0: 系啊，即系平时如果大家饮开嗰啲咩铁观音啊、普洱嗰啲，你转一转，饮翻啲花茶类嘅、或者系白茶啊、绿茶啊、即系呢一啲咯，或者薄荷水都 OK 嘅、解暑散热
1: 系
0: 好，即系而且咧薄荷水又凉浸浸啦，就几舒服下嘅咁样。咁然之后去到咧就8月14到8月23就去到最尾嗰十日啦，就三伏天嘅末伏咁样啦。就重点就系要排寒保阳，咁、你可以饮啲咩黄芪姜寒茶嗰啲啦，
1: 姜枣茶咁样，即系叫做又补翻少少，即系唔好话，因为前期咧都系好多系散嘅嘢，
0: 冇错啦，
1: 咁就要趁末伏嘅时候就补翻啲。
0: 系啊，即系呢个就系所谓冬食萝卜夏食姜，其中一个即系食疗嘅道理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呢段时间就梗计系出汗嘅，而且出汗会好多咁样啦，仲要及时补充电解质。咁、你每日饮水嘅量咧亦都唔少过1500毫升，但系当然嗱呢个睇翻你自己有冇基础性疾病先。即系饮水量呢样嘢咧，如果你有基础性疾病，仲系要应该征求医生嘅一个意见咁样。
1: 同埋男士、女士可能会有少少唔同啦。
0: 冇错，咁然之后咧就除咗饮嗰啲即系白滚水之外啦，你可以少量多次饮啲淡盐水啊、柠檬水啊呢啲，食啲香蕉啊、海带啊。补钾咁啊，预防咧肌肉劲挛啊！
1: 哦，系，因为你出汗出得多嘅话咧，你嗰啲电解质啊，可能流失得比较多啦。
0: 冇错。
1: 咁啊，特别咧，如果系缺钾嘅话咧，我又好有话事权啦，因为我系、应该我身边听咗咁多个案例咧，系从来都未出现过有人系因为缺钾而导致唞唔到气嘅。
0: 唞唔到气，系啦。你曾经有过咁样嘅经历？
1: 冇错啦，我就因为缺钾而导致我嘅横隔膜冇办法喐动。
0: 哦，
1: 系啊，即系佢冇办法上下喐动，咁、就热
0: 紧咗，
1: 系啊，系啦，咁跟住就导致我即系唞气就唞得好浅啦，系啊，咁于是乎嗰阵都系专门又入咗医院，咁跟住就要饮嗰啲补钾剂啊嗰啲咁样，
0: 即系真系要用外服嘅，即系额外去摄取嗰啲钾，
1: 冇错，咁跟住医生又同我讲，就话你食多啲香蕉啦，咁跟住由嗰阵开始，我就几乎每一日。
0: 日日蕉，
1: 我真系好担心再发生同样嘅事。
0: 嗱，反正就大家都可以适当咁样啦，去即系食多啲香蕉啊，海带啊，去补钾咁样啦。咁但食咁多嘢，唔好冰镇啊，肥腻辛辣嗰啲饮食咧，就暂时唔好食住先。
1: 哎呀，我啲香蕉系喺急冻攞出嚟噶。
0: 咁你要回一回温啦，系啊，摊翻热先再食啦，系啦。避免你损伤脾胃阳气啦，就引发嗰啲腹痛腹泻啊咁样啦。
1: 因为佢冰镇咗咧，佢好似雪糕咁样，
0: 系啊，
1: 好好食。
0: 有啲人系中意嗰种口感嘅，有少少冰沙咁样嘅口感，但就即系唔好贪凉咯吓。咁啊，讲完饮食之后咧，就仲有作息啦。作息就要顺应翻咧，而家就系日长夜短嘅，
1: 系。
0: 咁就建议大家晚黑10点之前可以瞓觉，
1: 早啲瞓啊。 睇咩波啊？最
0: 晚睡早起，我十点钟瞓觉噶啦，系啊，三点钟起身啫嘛。真正做到晚睡早起仲唔系我？唉、哎，真系
1: 好早
0: 啊！嗱，跟住咧，中午咧瞓翻个子午觉，但系咧。中午瞓觉呢亦都有个原则㗎、半个钟头以内你唔好瞓咁多越瞓越攰㗎咁就可以缓解返个暑热疲劳啦、避免呢就挨夜呢就耗损呢个阴液啦咁、然之后呢就空调肯定要用嘅不过呢要科学咁去用温、度呢调喺26度左右室内外嘅温差呢唔好超过7摄氏度啦咁、跟住呢如果真係空调房度瞓嘅话呢、就可能搵条毛巾包包自己条颈 啊然之后要冚好被啦你咪千祈话敷晒被啊打大赤啦咁嚟瞓觉啊咁样就即系避免。
1: 或者攞张透明胶纸咧黐住个肚脐咁样，咁啊唔会入风。
0: So cute 真系，我唔知点样，点解会有啲咁，点解会有啲啲咁骑呢嘅呢个习惯噶？唉，嗱，反正咧就定时又要开窗通风啦。
1: 系，
0: 两到三个钟头到咧开始窗啦。通风嘅时间10到15分钟到，即系保持翻个空气嘅流通。
1: 好，
0: 咁同埋咧嗰啲冷气就唔好直接对住自己嘅头啊面啊吹啊。
1: 梗系啦，
0: 系啊，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你咁样吹法分分钟面瘫添嘛，真系。
1: 会。
0: 咁亦都可以试下咧空调搭风扇咁样嘅。咁嘅话咧，即系用个风扇嘅风咧加速嗰个房间嘅空气对流啦，就实现。温度均匀咁样分布，咁皮肤都会觉得会更加清凉啲嘅，就唔会话干蒸蒸咁样啦。咁啊，跟住喺运动嗰方面咧，亦都要适度运动下，不过就要避开咧，即系日照当空啊，嗰啲正午时分嗰啲高温时段，朝头早。傍晚即系叫收日头或者日头未出嚟嘅时候咧，散下步啊，耍下太极啊，即系如果你自己嘅小区有嗰啲咩室内恒温泳池嗰啲咁正啦，系嘛？你或者去我哋顺德，即系都有啲恒温泳池嘅，办个会员咁样游下水都几好。
1: 不过而家咁样嘅天气咧，基本上嗰个泳池水都系晒暖晒噶啦。
0: 咁啊啱系啦，
1: 都同恒温差唔多。
0: 咁啊，反正个强度咧就系微微出汗就 OK 噶啦，即系避免话大量出汗。啱先都讲过咧，大量出汗嘅话咧会耗损阴液噶嘛，吓、咁然之后运动。之后咧就唔好即刻冲嗰啲冻水凉，
1: 系
0: 你等啲汗咧，即叫做话搵条布啊，抹干咗啲汗啦，等自己身体自然降咗温之后咧，再用温水去清洁，咁啊及时补充淡盐水，防止寒邪咧就顺住嗰啲毛孔啊侵入呢个体内嘅，因为成日都有咁样嘅一个感觉嘅，因为我平时踩单车，尤其是系夏天踩单车，
1: 系
0: 特别容易冻嘅个人，
1: 哦，
0: 系因为你嗰阵时候你即系点讲啊？你踩完一段，
1: 系
0: 唞一唞，再回程嗰一下咧，你发觉自己真系
1: 寒一寒，可能系你件衫湿咗，
0: 冇错啦，
1: 马上干翻。
0: 嗱，即系呢一个都系一个即系少少温馨提示啊，千祈唔好搞到自己大汗淋漓咁样啦吓。咁至于咧就防暑降温嗰方面咧，上昼10点到晏昼4点呢段时间就尽量减少外出啦。如果真系一定要出去外边嘅话咧，就戴好呢个遮阳帽啦，太阳眼镜啊，搽好呢个防晒霜啊，带住支清凉油就稳阵啲啦，或者藿香正气水就惊住大家会中暑，但系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藿香正气水嗰啲咧，
1: 系
0: 啊，即系唔系话乜嘢鼠都啱嘅，
1: 冇错
0: 吓，你自己望清楚究竟，即系你要对照翻你自己嘅嗰个唔舒服嘅情况，究竟系阳鼠定系阴鼠咁样啦吓，咁先至对症落药嘅。如果出现头晕啊、作呕啊咁样嘅中暑嘅先兆咧，自己或者嗌身边人帮手。带自己去到阴凉通风嘅位置唞一唞，补充翻啲电解质水。如果状况严重嘅话咧，就要及时就医啦。咁样，啊呢个都好关键嘅。咁最后咧，亦都可以即系选择朝头早8到10点钟，或者系晏昼4到6点钟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唔想去呢一个做剧烈运动嘅，你都应该要行出去，你就住嗰啲阳光晒晒背脊。都有用噶，系啊，晒吸下阳气咁样啦，10到15分钟到你循序渐进去增加个时长。总之一句讲晒，你唔好搞到话中午12点嗰阵时候咧，好似酷刑咁啊！系啊，真系唔系讲笑，你咁样，你出去行5分钟，你顶唔顺噶啦。
1: 你嗰个时间一般都系晒香云纱先会咁样嘅啫，系啊，唔系你真系正常
0: 嚟。搵食啫，嗰啲就系啦。咁啊，反而晒背之前啊，或者系晒背之后咧，要及时补充翻啲常温嘅淡盐水。
1: 系
0: 咁啊，瞓觉之前咧，可以攞啲温水浸下脚啊，15到20分钟啦。啊，咁都可以落啲生姜啊、艾叶啊，帮大家去养阳避寒嘅，
1: 微微散下热咁样。
0: 系啦，冇错。
1: 擦汗，
0: 即系你自己 係咁以汗汁汁咁樣啦，發熱就 OK 啦，就唔都係嗰句啊，唔好太過熱啲水。
1: 嗯，
0: 啊，尤其是如果大家即係有啲叔叔阿姨真係有糖尿病嘅，就更加注意個水温啦。
1: 冇錯，
0: 大概係40度到好啦，唔好太熱，因為咧驚住大家即係對於嗰個熱嘅一個感知度會遲鈍啊，驚住會即係燙親自己啲皮膚就唔好啊嘛。咁反正咧就呢個三伏天時節啊，大家要注意翻咧飲食啊、作息啊、運動啊等等嘅方面嘅一個調養，希望大家咧都以平穩咁樣度過呢個三伏天啦。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嗰位叔叔阿姨啊，攞翻啲时令食材咧，去整翻啲靓餸食下嘅。嗱，好多街坊嘅印象入边咧，嗰啲野菜啊，都系旧阵时啊，我哋冇乜嘢食咧，就我嚟填饱个肚噶嘛。不过今时今日咧，我哋嘅养生意识越嚟越回归朴素啦噃。咁曾经。

忽略喺田间地头嘅嗰啲小草野菜呢，亦都静鸡鸡成为咗我哋餐台上面嘅养生高手啦。就好似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呢一种蔬菜一样，就系马齿苋啦噃。嗱，马齿苋呢，以初夏到仲夏时节就最鲜嫩最肥美嘅，亦都系食马齿苋嘅最佳时期噃。摘咗啲马齿苋，批走啲残根杂质，洗干净佢，略略蒸啊，或者咧攞啲滚水拖一拖佢，就可以晒干流传噶啦。马齿苋呢，自古就有啊晒唔死啦、长寿菜咁样嘅美誉噶。相传咧，西汉末年刘秀咧兵败逃亡，城下中暑又患痢疾噃，困顿当中咧就靠食路边嗰啲马齿苋就得以止泻复原嘅。佢见到啲马齿苋啊喺烈日底下咁样晒发都唔枯萎，感叹佢生命力顽强。晒不死呢个讲法咧，亦都由此而流传开嚟嘅。一棵寻常嘅野草啊，因为护佑过帝王，解过急难啊，亦都更添咗几分传奇嘅色彩。而去到明代咧，李时珍嘅《本草纲目》入边就咁样记载噶：马齿苋，叶青、梗赤、花黄、根白、紫黑，一棵草仔就集齐五色啦，啱好就暗合中医五行之说噃，对应翻人体嘅五脏。所以古人就认为经常食马齿苋咧，可以调和阴阳、调养五脏，亦都系马齿苋喺传统本草当中咧独具辨识度嘅原因之一啦。咁作为中国药典当中咧明确认证过嘅药食同源嘅食材啊，马齿苋嘅养生价值咧，既有中医千年传承嘅坚实根基啦，亦都有现代营养学嘅科学支撑噶噃，专业而且实用，适配翻普通人嘅日常养生需求噶。咁从中医嘅角度嚟讲咧，马齿苋性偏寒凉、微酸，归肝、大肠经，擅长咧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止痢利湿嘅。咁夏季咧，湿气蒸腾，阳气上浮，有好多街坊咧都会口苦心烦啊，肠胃不畅啊，咽喉燥痒啊，适量食啲马齿苋咧就可以清解郁热，淡渗湿气。咁民间咧有个咁样嘅讲法嘅，就话痢疾不用尝百草，马齿苋一汁就好啊。正系对马齿苋药性朴素嘅印证，尤其适合嗰啲湿热体质嘅街坊咧，喺炎炎夏日当中短期调理身体噶。而在现代营养学研究方面呢，就进一步解开了马齿苋更多的隐藏优势啦。嗱，马齿苋呢含有对心血管有益的 alpha 亚麻酸，钙质又丰富，不过草酸含量亦都高。食马齿苋之前呢，一定要焯一焯水，咁就可以整走大部分嘅草酸啦，提升钙嘅利用率，并且系降低佢潜在嘅风险噶。另外啊，马齿苋呢仲富含胡萝卜素啦、膳食纤维同埋黄酮类物质，能够轻身清润、抗氧化、助运化，尤其适合成日坐住喺度啊，饮食又比较肥腻嘅现代人士噶。养生之道咧，贵在应季而食，适度而为。咁夏季马齿苋鲜嫩肥美，性偏寒凉啊，适合湿热体质嘅人士咧，短期调理噶，就唔适宜日日大量咁食噃。建议大家每日咧大概食佢100到150克到啦。咁如果系体寒嘅人士咧，就要适当减份量啦，仲要搭配埋生姜啊、大蒜等等嘅温性食材，咁就可以有效缓和翻个凉性，避免伤到大家嘅肠胃噶。马齿苋咧口感脆嫩，略带微酸，既可以爱嚟凉拌啦，爱嚟炒啦，亦都可以爱嚟做馅啊、煲粥啊咁样嘅，整法又简单噃，但系就可以将药食功效咧融入到日常饮食当中，尤其适合夏季食用。立夏过咗之后咧，暑气升发啦，人就容易口干咽燥、肠胃黏腻嘅。马齿苋咧啱好就可以清暑火、和肠胃、解烦燥啦。好啦，讲咗咁多马齿苋嘅好处啊，今日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咧整翻一款马齿苋嘅药膳嚟食下，简单易学，全家都啱嘅，那就是马齿苋粥啦。哇，咁样整法又几新奇噶噃！马齿苋粥咧，功效就系养阳气同埋润脾胃噶。材料方面咧，要准备新鲜嘅马齿苋100克、大米50克、小米30克同埋盐少少。嗱，呢个份量咧就够煲一人份嘅粥水出嚟嘅。如果屋企比较多人嘅话咧，可以酌量增加翻啲份量噶。整法方面就简单啦，将啲大米啊、小米啊洗干净，提前浸佢半个钟。先马齿苋啦，洗干净，放喺滚水入边，焯佢2到3分钟，捞翻出嚟过冷河，擎干水切碎备用。然之后喺个煲入边咧，加足量嘅清水煲滚佢，
跟住将啲大米啊、小米啊放喺个煲入边，煲到啲粥差唔多得啦，就将嗰啲切碎嘅马齿芫荽咧倒埋入去，继续煲佢5到10分钟，最后落少少盐调味，咁就食得啦。嗱，呢一只马齿芫荽咧清热唔伤胃，能够辅助调理湿热腹泻、大便不爽咁样嘅情况噶，适合。

大家夏季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食花碗帮助大家去调和脾胃噶噃。嗱，咁马齿苋咧可以新鲜咁食，亦都可以晒干制成系干菜啦。食嗰时再浸水发翻开佢就 O K 噶啦。一般街坊咧都可以食用嘅。不过再讲多次啦，因为马齿苋咧性偏寒凉啊，需要注意以下呢几点噶。首先，啲脾胃虚寒嘅街坊，经常会腹泻啊、手脚冰凉嘅人士咧，就应该要慎食啊，以免加重你哋嘅虚寒症状，引发肠胃不适。第二，马齿苋有凉血散瘀的作用，所以孕妇就应该要避免食用啦。第三，无论是爱嚟做凉拌啊、整馅啊、炒啊或者是煲粥咧，食新鲜嘅马齿苋一定要焯水，放在滚水入面焯个两三分钟，整走大部分的草酸，咁样食系更加健康的。最后，如果想将马齿苋作为药用的话咧，就需要在医师啊、药师的指导底下使用，爱嚟食料咧适量就可以啦。最紧要唔好过量食用啦，各位叔叔阿姨要留意啦。哎，话都冇咁快，暑期又到啦，唔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屋企入面嘅孙仔孙女有冇地方去呢？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嚟参加岐王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呢。嗱，我哋唔淨只係簡單逛馆游玩喎，多重独家亮点一站式体验啊。首先会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行入呢一座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触摸千年中医药文脉，行上药王山去体验神农尝百草、南药寻宝挑战、超沉浸实景探索。我哋仲会咧去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认识陈皮啊、广藿香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近距离观看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嘅。同时咧，我哋仲有融媒专属小记者实训添。资深记者会手把手教各位叔叔阿姨嘅孙仔孙女用手机去摄影，进行新闻写作。优秀嘅稿件咧，仲会登上珠江商报添啊！专业演播厅体验小主播嘅日常，播报嘅视频咧，亦都会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嘅。另外仲有 D I 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药膳魅力啊！全程大巴接送，包含每日嘅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随行，面向顺德七到十五岁嘅中小学生，名额有限，报名重速啦，可以打呢个电话189-2483-5122，189-2483-5122，亦都可以喺微信入边添加呢个微信号啦进行查询噶，又或者可以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个声，后台留言报名，一齐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王文化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1: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1: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1: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在岭南的夏天，有一种水果外表金黄，个名好朴实，老果们家家户户都认识它，它就是黄皮啦。咁啊，但系你知唔知喺中医眼入边，佢唔系普通嘅水果嚟噶？根据翻《本草纲目》记载，黄皮果肉健脾胃，化痰止咳，核咧能够理气止痛。黄皮亦都被广东人亲切咁称为正气果，特别适合暑湿季节调理脾胃。老广仲有句俗语啊，饥食荔枝，饱食黄皮。肚仔饿啦就食荔枝，食饱咗食黄皮，帮助消化消食肚仔。呢、这个就系岭南人代代相传嘅饮食智慧啦。咁我哋食黄皮，除咗咧鲜食之外咧，仲有一个传统办法就系、是、浸酒啦。将新鲜的黄皮浸入酒入边，等果香同酒香喺时间入边慢慢交融。呢、这个亦都系好多广东人屋企传承好多年嘅风味。但系好多人唔知道嘅咧，就要拣啱浸泡机酒，关键要睇系咪纯粮酿造。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坚持纯粮发酵工艺，精选优质大米为原料，经过自然陈酿而成，酒体纯正，米香清雅，入口纯和甘滑。咁点解纯粮基酒会更加好呢？因为纯粮酿造嘅酒，佢成分天然丰富，可以同黄皮猪味协调，既唔喧宾夺主，又可以充分吸收黄皮嘅果香精华，浸出嚟嘅酒香气纯正，口感细滑。反言之，如果用一啲唔靓嘅基酒咧，只有单一嘅酒精味，浸出嚟嘅酒香、味道、口感都大打折扣。而自己做黄皮浸泡酒其实都几简单嘅，揀8-9成熟嘅新鲜黄皮，去定洗干净晾干表面嘅水分。有啲人呢浸酒会放埋果核，但係有心理准备会比较苦啲啦。嗱，浸酒嘅玻璃樽呢先洗干净，用啲基酒晾晾佢，跟住呢就按一层黄皮一层冰糖嘅方式跌入去樽入面。 推荐的比例是一斤黄皮配三斤40度左右的红荔浸泡酒白酒一两冰糖，倒入红荔浸泡专用酒，冚过啲黄皮就 OK 了。封好个盖之后放在阴凉通风避光的地方浸三个月之后就饮得，浸足六个月风味会更加好。一杯好的黄皮浸泡酒离不开纯粮酿造的基酒，顺德酒厂红荔浸泡专用酒纯粮酿造方得好味，好基酒才能够浸出好的风味。
10: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1: FM 90.1佛山。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 65% 至 95%， 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优。受降雨影响，未来三日顺德的高温天气缓解。
2: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制造业重镇抢占数据经济赛道，勒楼成立数据技术应用产业园。
2: 顺德外贸前五个月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中部区封关一年成效显著。
1: 顺德演艺影视服务中心首批专业副主任获聘，赋能湾区演艺之都建设。
2: 顺德公布一批校外培训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1: 跨越480公里迟缓，顺德游泳协会爱心物资奔赴广西横州灾区。
3: 九零一报道。
4: 创新路，开新局，高质量发展在一线。
2: 勒楼数据技术应用产业园寻日在迎风环境顺德环保科技产业园揭牌，这个是勒楼继今年三月发布数字赋能十条意见之后的又一个实招。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顺德区副区长陈振浩、勒楼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影贤等出席活动，并为勒楼数据技术应用产业园和勒楼数据应用 OPC 社区揭牌。
1: 勒楼数据技术应用产业园和勒楼数据应用 OPC 社区将聚焦数据标注、数据流通、AI 应用三大核心领域，搭建数据服务与制造业场景的对接桥梁，让数据要素真正为制造业赋能。其中 OPC 社区专注于为数据标注、流通等领域的创业者提供支撑，打通数据服务进入制造业的通道。
2: 在活动现场，勒楼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和移动、联通、电信、广电四大运营商以及顺德区中小企业促进会完成签约，共同推出 OPC 社区合作伙伴计划，帮助企业降低转型成本。
1: 陈振浩表示，区委区政府将全力支持勒楼先行先试，希望勒楼以今次揭牌为契机，深耕工业数据标注赛道，让 AI 真正下车间进产线，敢闯敢试，先行先试，加速采集、标注、交易、应用全链条贯通，推动数据要素集聚形成产业生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数据要素综合服务高地。
2: 顺德区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前日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铭恩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区人民法院关于以优质法治服务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区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区政府关于2025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并对相关报告进行审议。会议审议关于区镇人大换届选举的相关事项，接受区人大常委会个别委员辞去代表和委员职务的请求。
1: 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李志雄为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会议仲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上，刘铭恩代表区人大常委会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在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见证下，新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
2: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顺德外贸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昨日，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披露了一组令人振奋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顺德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030.3亿元，同比增长5.8%，占同期佛山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48.6%。总量稳居佛山5区首位。
1: 数据显示，顺德外贸唔单止喺量上面增长，质亦喺度提升紧。前五个月一般贸易进出口771.8亿元，增长3.2%。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40亿元，同比猛增148.4%，成为新嘅增长极。外商投资企业仍然系主力军，进出口568.1亿元，占全区外贸总值嘅55.1%。民营企业表现同样亮眼，进出口462.1亿元，增长9.7%。
2: 从贸易伙伴嚟睇，欧盟继续保持顺德第一贸易伙伴嘅地位，进出口额系160.3亿元，增长4.6%。值得关注嘅系，对香港同东盟进出口分别增长72.7%同14.5%。
1: 喺产品结构上，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70%，达673.2亿元。与此同时，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企业正揸住窗口期扩大出口。近期欧洲高温天气来袭，顺德空调、冰箱等清凉家电更加是迎来了海外热销。
2: 作为佛山首个国家级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佛山综合保税区在去年8月27日正式封关运作，到现在即将满一周年。

0: 噶。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副主任吴南介绍，中保区实现封关即运作，运作即高效，业务规模稳步攀升。
1: 截至目前，中保区共接受申报报关单2082份，货值36.86亿元，其中跨境电商9610出口清单156.8万份，货值1.28亿元，监管保税物流货物8231万元。在通关环境方面，中保区建成海关辅助监管系统，实现24小时自动验放，智能审图系统的升级更大幅提升了跨境电商监管效率。
0: 在服务产业方面，中保区已经受理包括富卡机器人、金发科技等十几家生产企业开展二线进出口业务。值得一提的是，敘利亞文物通過保税展示模式成功轉運到祖廟博物館展覽，探索出文化加保税的新業態。
1: 在便利跨境人員往來方面，順德出入境邊防檢查站同樣拿出了實招硬招。順德客運港作為佛山唯一通航的跨境客運口岸，今年以來已經累計服務保障 4.7 萬名旅客出入境通關。
0: 针对即将到嚟的暑期出行高峰，顺德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刘博宇提醒广大市民，出行之前务必检查证件有效期和签注次数。出国旅客需要确保护照有效期不少于6个月，并且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安全情况。边检站已经全面推行7/24小时全天候服务，实施船舶代理、一地备案、区域通用等便利措施，确保船舶到港零等待、离港零延迟。
1: 此外，国家移民管理局去年11月发布的10项支持扩大开放创新措施已经在顺德落地见效，包括扩大往来港澳人才签注试点范围、推广智能通关、实施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等。目前外籍旅客可以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网站、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在线填报入境信息，极大提升了通关效率。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5。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6: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嚟到7:46下嘛，欢迎大家呢就收听呢一节嘅交通消息㗎。咁提醒大家呢，现时係收到高赞大桥容桂往杏坛方向车都缓慢㗎。再次提醒你，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呢现时係慢緊。另外呢，亦都有施工信息呢提醒各位，因为升级改造嘅需要啦，广州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以及係广淡服务区广清加油站咧，现时系暂停对外开放嘅。咁啊，各位司机老友记咧，可以前往沙涌啦、黄村同埋顺景等嘅站点咧进行补给噶。咁啊，出行之前咧，亦都要规划好路线噶，工期会去到8月底噶。再次提醒你，广州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广淡服务区同埋广清加油站咧，现时系暂停对外开对外开放啊。咁啊，工期咧会去到8月底嘅。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

0: 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事务。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顺德演艺影视服务中心前日正式向四位行业资深专家颁发聘书，聘任他们担任首批专业领域副主任。这个标示处从5月8号挂牌以来，中心政务统筹加行业专业力量协同的治理框架完成关键落子，从制度设计全面转入实践运转阶段。
2: 四位副主任分别对应影视内容、影视协拍、演艺内容创作、演艺运营服务四大核心业务板块，均为深耕行业多年的实践派人士。顺德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负责人、中心主任姚津表示，根据顺德演艺影视服务中心机构职能及岗位设置方案，专业副主任实行板块分工互不交叉，各司其职，聚焦对应领域开展专业指导、资源赋能、品质把控与行业提升工作，而非日常行政管理。这一制度设计旨在让专业的人真正发挥专业作用。
1: 顺德区委宣传部一级主任科员郑卫雄指出，顺德演艺影视服务中心是全区演艺影视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承担住政企沟通桥梁、全链条资源枢纽以及是行业标准标杆、区域品牌载体的重要使命。他强调，中心要揸紧完善取景资源库建设，尽快通过官方平台向社会发布推介，主动对接关键部门，打通服务前置链路，全力以赴推进演艺项目落地。
2: 公安题材电影全城追缉，超过 75% 都在顺德取景，并在全国公映。郑卫雄鼓励创作团队继续围绕美食、龙舟、功夫等本土题材深入挖掘，同时强调影视创作不能够只看市场热度，更要坚守弘扬正能量的初心。主管部门将继续全力支持优质本土影视项目的孵化与推广。
1: 根据了解，从5月8号挂牌以来，顺德演艺影视服务中心以实体化运作快速切入市场，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截至到6月底，已经顺利承接13个剧组在顺德取景拍摄保障工作，完成全区10个镇街、15个村居和4所学校，一共19个影视

0: 是取景点位的摸排建档。聚焦香云沙非遗文化的微短剧《浣纱录》在腾讯视频上线之后实现破圈传播，由顺德企业出品的院线电影《全城追缉》全国上映，实现了从取景地向出品方的跨越。
1: 根据工作规划，中心接下来将重点推进四项工作，健全镇街联动机制，正式授予各镇街影视项目负责人影视协拍官称号，组建镇级协拍队伍，探索市场化协拍服务，研究制定外联服务收费标准与操作细则，盘活演艺场馆的资源，推动硬件设备升级，引入优质演艺项目，深耕本土影视 IP， 围绕美食、龙舟、功夫等题材策划创作项目，带动人才培育与产业集聚。
0: 顺德近日公布一批校外培训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其中佛山市某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佛山市金某科技咨询有限公司、李某某、陈某某在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根据相关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决定对当事人处以责令停止举办校外培训机构以及罚款的行政处罚。
1: 接下来，顺德区教育局将进一步压实监管责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深化校外培训领域专项治理行动，保持高压态势，打击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区内校外培训机构规范运行。
0: 2026年上半年，佛山楼市盈利半年收官，华润置地交出了一份极具行业参考价值的亮眼答卷，旗下的顺德云景、顺德悦府两大项目双双跻身佛山商品房单盘销售金额的前十，两个盘合计签约额达到 17.9 亿元，其中顺德云景以半年 10.5 亿元的销售额登顶佛山商品房全业态签约榜首，顺德悦府实现 7.4 亿元的成交，稳居顺德全区销售第三位。
1: 近期受台风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多地村庄受浸，道路受阻，群众生活物资紧缺，防汛救灾形势严峻，一方有难百方支援。前日顺德区游泳协会紧急筹集一批生活保障物资，跨越480多公里奔赴广西横州灾区，现场完成全部粮油物资交接，将顺德的暖心物资精准送到受灾群众手中，缓解当地物资短缺的难题。
0: 同梦融媒向阳成长2026顺德融媒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前日开班，作为精准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子女看护难题的暖心举措，今期托管班将会令小朋友在融媒大家庭入边度过一段充实又快乐的暑期时光。下面请听报道。
2: 开班第一课上，小朋友化身小小主持人，轮流企在台前自我介绍，落落大方分享兴趣爱好，那时更加是有板有眼，现场笑声不断。据悉本期托管班从7月13号持续至7月24号，依托顺德融媒专业演播室、资深主持人、一线采编团队、全媒体宣传平台及本地优质研学资源，开设主持口才、小记者写作、摄影拍摄创作、课外研学等特色课程，打破传统托管单一看护模式，为小朋友提供专业化、多元化的素质成长体验。学员吴范宇，
3: 会想学员想我的事。
2: 学员欧孔婷，
4: 有啲当主持人、影相、美术、打篮球。
2: 学员钟飞书，
5: 去年上这个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呢，今年呢，就妈妈就想带我和弟弟再来参加这个，还可以学习写作文，去参加博物馆什么的。
2: 为深入落实暖心为企举措，缓解暑期职工子女无人看管的难题，顺德融媒已经连续多年开办暑期托管班。 今年公司进一步整合内部资源，通过常态化安全托管、特色媒体素养课程、趣味素质拓展、户外研学实践等多元化服务，丰富职工子女暑期生活，助力小朋友开阔眼界。

0: 界，锤炼能力，树立职业认知，让职工安心在岗，专注履职，进一步凝聚团队向心力，营造温暖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顺德融媒记者李凤瑶、陈超瑞的报道。
1: 品暖心热点，赏人民亮点。顺德融媒时评主笔朱佳发邀你共赏一段佳话。
2: 当水乡遇上工业，当工业遇上美食，当美食遇上非遗，会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好玩，这是顺德游的精彩之处。因为寻味顺德已经不止满足味蕾了，它为你打开的是更为开阔的、更为沉浸的、更为怀旧的、更为惊喜的众生之旅。顺德工业游就是一趟有美食美景相伴的众生之旅。一直以来，顺德与岭南文化精致小城的婉约一面，让游客流连忘返。水乡的恬静、美食的滋润，让诗和远方近在咫尺。而顺德工业游带给你的，会是豪放与婉约并举的全新体验。面对开启的暑假游，顺德推出了六条工业游线路，涵盖百年工业记忆、智能制造工厂、岭南非遗工坊、复古文创园等18个好去处。这是亲子游玩空间、优质研学点位、探秘工业路径。在亲子制造研学线，我们可以先在顺德工业发展馆了解工业的萌芽、崛起、升级以及未来形态，然后到伊兹密成型世界体验馆，依托前沿科技体验，看懂工业设备运作逻辑，再去广东工业设计城，感受创意设计以工业美学的魅力。在非遗匠心体验线，可以在天域良缘体验国家级非遗香云纱蓝枕技艺，在欢节伦教高博物馆、龙江东头烧肉加工中心以及红利红米酒酿造基地探秘非遗美食的制作技艺。在复古工业怀旧线，可以深入甘竹滩红槽发电站、柴油机1959、横旗火车头基地以及龙贵渔人码头，在行与思中积蓄足够多的怀旧情绪，收获足够好的情绪价值，由此心生敬意。这是工业游独有的愉悦与震撼。无论由远及近，还是从近到远，与百年工业脉搏同频共振，就是与历史人文同心共进，与奋进激情惺惺相惜。作为万裕工业强区，顺德在百年工业传承中留下了很多精神和文化遗产，它们既是解密发展的钥匙，也是激励前行的能量，更是一方水土养育的人文基因和精神风骨。所以顺德工业游，你值得一游。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早晨8:02，
7: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8: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7: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 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8: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12: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3: 政协金点子，为民办实事。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金点子。
14: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